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仪式。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3: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4: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1: 完成。
0: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2: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1: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3: 求之不得。
4: 抱歉，花仔，我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啊！怎么是一块石头？
0: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2: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尖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1: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3: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4: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5: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有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济山山脉之间。
3: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6: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4: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2: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4: 太好了，出发出发。你做得很棒，花仔。
1: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3: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
0: 大家都别愣着，快进村啊。
3: 对，欢迎来到黄山村。这里就是黄山村。
2: 侯大师，你在家吗？难道是出去遛弯了？
3: 大家先在院子里等等，我去村里找一找。
0: 侯大师已经出去会。
3: 队长，不好了！我听牛大师说，侯大师3天前上山采集射石就没有回来。
1: 这么久都没回来，他可能遇上危险了。
0: 呱唧，启动章鱼警报，大家飞鱼艇集合。花仔，你知道侯大师通常都在哪里采集射石吗？
2: 就在后山，那里地形复杂，矿洞很多，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侯大师呢？
0: 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他的。
1: 队长，这个
0: 两路。
4: 队长，我和你一起吧。
0: 好，呱唧和我去远的矿洞查看，花仔你和兔兔兔、小萝卜去近一点的矿洞。
3: 好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花仔，你驾驶得越来越熟练了。
3: 谢谢夸奖，我已经看到矿洞了。

0: 我还活着。
1: 很抱歉吓到你了，穿山甲先生。
0: 你们这些家伙，知不知道我掉地上了？
2: 这吧这吧这吧。
0: 哎，好吃好吃。
1: 穿山甲先生，请问你有在附近看到其他人吗？
0: 其他人？哦，三天前来了个挖矿的，每天乒乒乓乓叮叮咚咚，害得我都失眠了，好不容易找到个睡觉的地方，又被你们搅和了。
3: 三天前挖矿，难道是猴大师？他在哪儿？你能带我？
0: 可以，不过我得吃饱了才有劲带你们去。
2: 就吧就吧。
4: 生命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5: 侯大师一定就在里面。呀，我来了。侯大师，你在里面吗？
4: 呱唧，小心点，这里看起来不太安全。
5: 明白，队长。
4: 啊，
5: 队长，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4: 嗯，
6: 这块是用来雕花。
7: 不行不行，不够热乎。这块雕一头狼。不行不行，纹路不对。
4: 这应该是侯大师。
5: 侯大师小心。
4: 不好。不安全了，快跟我们离开这里。
8: 好的好的，我听花仔说起过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5: 这个矿洞可真不结实。
8: 这可是千年前就开采出来的老矿洞了，久经风霜，再加上地下水的蔓延，已经很脆弱了。但老坑石制作的设液更加细腻典雅。
4: 加快速度，马上就要到出口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4: 哎呀，你需要马上治疗。
5: 我已经努力在挖了。
4: 从这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山洞里的氧气也坚持不了多久。
5: 我这就联系花仔他们前来支援。呼叫兔兔兔，花仔，我们和侯大师被困在矿洞里了。
1: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2: 来吧，来吧。
8: 哎呀，氧气越来越少了，我喘不上气了。
5: 队长，我好像出现了幻听。
4: 不是幻听，你们看。
8: 终于缓过来了。
5: 新鲜的空气，我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
0: 你们好，我是穿山甲小山，花仔马上来救你们。为防落石，大家尽量远离洞口。
5: 太好了，是甲壳虫艇。
9: 对，就是这样，干得漂亮，花仔。
1: 呱唧，队长，侯大师，你们没事吧？
4: 来的正是时候，谢谢你的救援，花仔。
5: 世界终于安静了。
2: 就吧就吧就吧。
1: 大功告成，
9: 我们这边也完成了。
1: 兔兔兔，你的手可太巧了，
5: 把我刻得真神气。
4: 这真是份特别的礼物，谢谢你的帮助，侯大师。
8: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
4: 好了，伙伴们，接下来请欢迎我们的新伙伴吧。
5: 新伙伴？
4: 他遇到问题总能冷静应对，还是个优秀的野外生存专家。
1: 你是在说我吗？
4: 没错，花仔，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成为我们的外派员吗？
1: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
9: 我提议，我们可以举办一场胡萝卜派对来庆祝。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喝南童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天都迷雾。真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啊，看看大家都过得怎么样。
3: 啊，队长，我们正试着做新口味的黄山烧饼。
4: 是的，是的。
3: 我想这个味道应该会很特别。
4: 是吧？
2: 嗯，看着不错。
5: 耶！我们在玩兔兔兔的冲浪游戏，队长。
6: 下一局，我绝对快到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的老天爷呀！谢灵通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张教授也太厉害了。
5: 谢灵通对中国漫游记上记录的白仙非常感兴趣，他约了花仔一起去寻找，应该傍晚就能回来了。
7: 白仙？
2: 联系上谢灵通了，不过他人呢？
3: 我在这儿呢，队长。我正在这儿等花仔，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4: 咕咕咕咕咕咕！
3: 啊，什么声音？
4: 叽！
3: 不，声音突然停下了，
2: 感觉有点不对劲。谢灵通，你有什么头绪吗？
3: 声音太小了，我没办法分辨出是什么动物的叫声。
2: 看来要借用一下大家的假期了，启动章鱼警报。达西西，我们需要弄清楚刚才的声音来源。
5: 交给我吧。
3: 啊，这里的雾实在是太大了。
2: 就是这里。
4: 叽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应该是白鹇的声音，而且是雄鸟在遇到危险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8: 或许它还受了伤，
7: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伙计们。
2: 谢灵通，花仔和你碰面了吗？他可以尽快支援你。
3: 嗯。我刚才用章鱼手表和他联络，但是联系不上。
2: 那你留在原地。呱唧，皮医生，我需要你们尽快前去和谢灵通会合。
9: 收到，队长。
8: 还是没有接，花仔会在哪儿呢？
7: 是白仙的声音，他又出现了。
8: 白仙雄鸟顶着黑色的长羽冠，有着又长又白的尾巴，但是现在雾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得小心一点。原来是一块石头啊。这应该就是《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着的奇石金鸡叫天都了。那个看上去像是一只松鼠，难道是奇石松鼠跳天都？
5: 嘿，哦，是我，谢灵通。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就赶了过来。

0: 的正是时候。
1: 你的章鱼手表呢？
0: 刚刚在收拾的时候找不到了，不过好在和你成功会合了。哎，对了，你找到白贤了吗？
1: 没有，但我听到了白贤的声音，他应该是遇到了危险，我叫了伙伴们来帮忙，他们应该就快到了。
2: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雾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3: 谢灵通去哪儿了？
4: 在这儿呢。我已经成功和花仔会合了，
5: 但我们离你们那儿还有点距离，不过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分头行动，
6: 而且也能更快地确保白贤的安全。
3: 那就这样定了，有问题随时联络。伙计，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动静。
2: 好像只是树叶的沙沙声。
3: 那边有动静。
2: 等等，挂机。
3: 上哪儿去了？
2: 我觉得在大屋里盲目寻找不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再听听刚才的白贤叫声，也许他会告诉我们答案。难道是白贤被吸引过来了？
3: 不对，是苍蝇，快闪开。
7: 我还以为有白贤呢，你们打扰到我的孩子休息了，快走开，快走开。
2: 难道是白贤受到苍蝇攻击才发出警报声的？
3: 你再不快点跑，该求救的就是我们了。
2: 挂机，这边。
3: 他刚刚说打扰到他的孩子们，那个就是他的巢吗？
2: 应该是，他看上去只会在那附近移动。
3: 那我们只要悄悄绕开这里，就不会被攻击了。
6: 悄悄的。
3: 他总算没有再追上来了。等等等，那又是什么声音？
2: 苍蝇应该不会在地上跑吧？
3: 这和录音里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他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贤。
2: 还好他看上去没有受伤。哎，那是
8: 看什么？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装饰品，你们是谁？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同伴听到了你的呼救声。
8: 我才不会轻易求救呢，你们说的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阿古，他刚刚就被我捉得满地找毛呢。
4: 我们刚刚找到了一只受了伤的白贤阿古，
1: 他就是之前发出警戒声的白贤。
0: 他需要你的治疗皮医生。
5: 那是我的章鱼手表，你们找到他了。
0: 这是你？
5: 我不会再输给你了，吉吉，你过来呀。我才不怕你。
2: 请问你们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4: 我想是因为这阵子是白贤的繁殖期，白贤雄鸟常常会因为争夺配偶打起来。
0: 也许他们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8: 好啊，正合我意。
0: 包扎好了吗？包扎好了吗？
2: 快好了，请耐心的再等等。
0: 可以把我的章鱼手表还给我了吗？
8: 你不会是因为害怕我才假装受伤的吧？
0: 才不是，我会证明我才是最有魅力的白贤。
8: 怎么可能？
1: 你们不一定要用打架的方式来证明魅力。让我想想，这个怎么样？我记得白贤会通过舞蹈的方式向雌鸟求爱，你们可以把它当作雌鸟来比比舞蹈。
8: 没问题，找好了。
3: 这是什么舞蹈？
2: 我也看不懂。
1: 白贤会在求偶时绕着雌鸟转圈，并排的时候不断摆尾，就像这样。
0: 这有什么的？
1: 这又是另一种求偶方式，一边快速蹲起，一边拍打着翅膀，这叫做打棚。
3: 好吧，还是看不懂。
2: 要不来点新鲜出炉的烧饼？
3: 烧饼加鱼饼干？
2: 没错，就是鱼饼干风味的。花仔、谢灵通，你们也尝尝。
0: 好像是一位美丽的白贤小姐。
8: 那我得先走一步。
1: 雾太大了，你们。
8: 救命啊！
0: 救命啊！
3: 是刚才的苍蝇。
2: 可是这里离它的巢穴不是很远吗？
7: 刚才我只是在守卫我的孩子们。

0: 现在我的孩子们饿了，那么你们谁想先成为他们的美餐呢？
1: 往这边走。
2: 我的小乖乖呀，为什么苍蝇在大雾里也能看得这么清楚？
3: 苍蝇不仅视力好，听力也是一流，它应该是靠声音找到我们的。
1: 我们刚才就是因为白贤的声音被他追的。
0: 那么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引开他。
4: 好吧。
0: 见了朋友。
1: 那我也来帮忙。
2: 我们负责把白贤带到安全的地方，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0: 奇怪，怎么没动静了？美味的白贤，哎，呱唧，交给你了。
5: 明白。咦呀，嘿，咦，
0: 咕咕咕咕咕咕，还有一只。嗯，算了，追这只也不错。奇怪，到底去哪儿了？这边。味道还不错，就拿你当今天的晚餐了。
2: 呱唧和花仔呢？
5: 我们在这儿。
2: 我已经慢慢的散开了，
3: 现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金鸡叫天多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天都峰。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

0: 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四七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这到哪里了？这是江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陶村。
2: 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大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大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箭多了。
3: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势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笑，失分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0: 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1: 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陶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亮亮，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4: 阿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4: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
0: 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
1: 上脑筋。
0: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你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爱民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0: 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这个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村里面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万多，

0: 拨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0: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英好好的交代一下。
1: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2: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3: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3: 是。
4: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2: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2: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老兄高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 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

0: 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葡萄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

0: 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哥！加油！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
1: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1: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站长，北边干起来了。好，队伍要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哎，
0: 王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0: 离这20里地，我是同志啊，一个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的连级，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哈，对，老同志，由你的。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1: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
2: 多少？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5-6万？
0: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
1: 我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包围了这么多？
2: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1: 真没想到。
0: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4: 这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5: 好想能参加，
6: 我说，见面不见呢？咱走456块是吗？
5: 不能去。
4: 哎，我告诉你，别忘了。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7: 是，
4: 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了。

0: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0: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给我递上瘦点。
1: 真要命，我们还带点看相。
0: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2: 是。
3: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2: 好。
3: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2: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3: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2: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3: 今天下午5点开始，
2: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3: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2: 好啊。
0: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4: 上哪儿？
0: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4: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0: 向南干什么？
4: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0: 到了。
4: 好，我们谈谈。
5: 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6: 明白了。
5: 好，
0: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6: 是。
0: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
1: 听见没有？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用上敌人的武器啊！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让他们打他不向北撤退？为什么呢？
1: 为了激怒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
2: 哎，五六万，来，一百八十元大炮丸。哎，你看榴弹炮就是咱你们的。好。
3: 你干什么来了？
2: 呵，前面的敌人5万多。
4: 哎，
2: 你干嘛呢？给我开！哎，给我开！站住！
4: 师傅来电话。
0: 你给我看一个，这给我看一下。什么人？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
5: 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多食、
7: 多尿、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消瘦，
5: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

0: 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就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堂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

0: 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叶希，
5: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及。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

0: 带大爷去，绝把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1: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秦总，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张连，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见了你还不叫？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1: 哎，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押团部去，
4: 走。
5: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6: 你们辛苦了，
7: 为人民服务。
3: 你们辛苦了，
7: 首长。为人民服务。
8: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9: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0: 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脆，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吃还实料。
5: 对，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糯
5: 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5: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6: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7: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然后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

0: 餐，
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二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4: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3: 这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4: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3: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4: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4: 美味。
3: 山药蓉饼，逢年过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硬，要慢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不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即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5: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4: 简单又方便。
6: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这配料表也干净，
2: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
1: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8: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0: 吃。
1: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2: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克，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抢订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的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6: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5: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6: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

0: 有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彻底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1: 别动。
2: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4: 好嘞。
3: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
6: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3: 喂。

0: 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1: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2: 用石头造地雷啊？
1: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4: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4: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5: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
0: 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走。千金，快到梁怀雷了。
1: 你们也去准备吧。
0: 好，
1: 准备
2: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嗨，快点，嗨，喂，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司机，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月入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0: 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

0: 致，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玉兰，
6: 啊。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6: 什么？
5: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6: 不许给我开玩笑。
5: 不是开玩笑。
6: 不给。
5: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6: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1: 别碰着啊！
0: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哎！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的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司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现在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要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1: 如能按照下列。

0: 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1: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2: 不行，
1: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3: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1: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1: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1: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5: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块6，现在仅需6块6，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
2: 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 配伍诀，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食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辛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 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 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 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石，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2个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块6，而且。 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

0: 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一次啊一袋太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2: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4: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0: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000多块钱呀。
1: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一次啊一袋太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

0: 官价很便宜，才6.6元。
1: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心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买一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100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

0: 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今共産党は領職を奪ってきたら帰らさないぞ。

0: 老陈，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于团长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为大部队筹措军粮。
1: 我早就想端掉鬼子那个炮炉了。
0: 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走了一个，就剩下不到40个人。
2: 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
0: 干吗？
2: 干！
0: 小李子，德强同志。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
2: 太好了！
0: 陈队长，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
2: 嗯，
0: 不用，我们区五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太好了！
0: 郑队长，那俺们就先走了。哎，着什么急啊？吃了饭再走啊！
4: 来吃饭了！
0: 来，小李子，
2: 来，
0: 都让着点，
2: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0: 拿着。如果不需要俺，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两不耽误，好不好？
2: 一定注意安全，
0: 明白了。
2: 谢谢郑队长，
0: 郑队长，俺们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1: 马上集合所有同事们，夺取水部阵据点。
2: 是。
3: 三姐姐，俺跟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4: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0: 是，小鬼到处扫荡。
5: 哎呀，老总，老总啊，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6: 老子当差那么辛苦，吃你的东西怎么了？别惹恼了老子，惹怒了老子，老子把你当八路给毙了。
1: 小李子，想干掉他们很容易，但是别误伤了那个老婆。
3: 老总，把粮食还给俺二伯吧，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挺。
1: 走，把粮食放下。
3: 小李子，
0: 强哥，让他跑了。
3: 算了，不要追了，先把粮食还给老伯吧。
0: 好，我那天来的时候。天黑，什么都没看见。现在这么一看，这院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7: 你不知道，俺娘可爱干净了，
0: 是不是啊？
7: 嗯，俺娘就在屋里呢，快请进吧。哦、娘，快请进。这江江同志，
8: 大娘你好。
7: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9: 坐，快请坐。
8: 哎，
9: 快请坐。江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这是我小妹妹曼子。
8: 小曼子你好。
9: 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
8: 大娘，给您添麻烦了。
10: 不麻烦不麻烦。
8: 你这是忙什么呢？我并没有帮忙。啊，
10: 不用不用啊，不用，我行我行我行。
9: 娘，去让江同志帮您吧。秀子，来跟我拾落南屋去。
11: 走了，曼子，别丢给。
10: 你看看。哎呦。
1: 大娘。啊。今天那个老大爷他是谁呀？
8: 快点，等会儿。
3: 谁呀？
12: 出来，
13: 出来！
3: 再不出来开枪了！
12: 别客气，别客气。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哦，
3: 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抓耳枪口上了，吓我一跳。
12: 二鬼子，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我也不容易啊！我
3: 你不容易，你不容易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
12: 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
3: 你混口饭吃，帮着小鬼子害得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12: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大爷，饶了我，大爷，饶了。
0: 强哥，我看这家伙。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
3: 装的啥呀？
12: 没
3: 拿出来，拿出来。
12: 地瓜，这刚才这被你们追得口干舌燥，跑不动了，老上店里边挖两个地瓜吃。
3: 小李子，
0: 啊，
3: 你肚子饿吗？
0: 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
12: 哎呀，这给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啊，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了，都给你们。哎，没了。
3: 这还差不多。我们走了。哎。哎，你不是说你再也不当二鬼子了吧？

0: 小枪啊，干什么呀？
1: 不要了，没用。
0: 走了。
2: 我呢叫他四叔，娟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3: 丹娘，您做的对，真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
2: 嗯，江同志。
3: 哎，丹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永泉吧。
2: 你说，现在的世道真的变了？
3: 嗯，真的变了，丹娘。但是大娘，您不用害怕，不用紧张。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义给扳倒了，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2: 那你说，俺家娟子成吗？
3: 大娘，我认为他成，娟子他很能干，
2: 就是个女孩子家家的，怕别人说闲话。
3: 大娘，现在啊已经是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往后啊这女人会跟男人一样做大事情的，在咱们八路军的部队里就有很多女兵呢。
2: 哦，真的？
3: 真的。大娘，
2: 子跟你说了没有？
3: 娟子跟我说了，娟子说她哥去参加八路军了。
2: 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呀，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啊，也不知道怎么给他。
3: 你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不过您放心，我会啊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
2: 哎，那感情好。俺也知道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
3: 嗯，
2: 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
3: 是的，大娘。
0: 强哥，啊，出了前面这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好，快走。哎，小李子。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啊，待会儿再回去。
4: 你要干啥去？
0: 哎，你别管了啊！
4: 喂，早点回来。
0: 快走！
5: 你吓死我了！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
0: 啊，腿脚坏，送信回来了。
5: 挺厉害。
0: 对了。嗯，地瓜，来吃吧。
5: 嗯，
0: 嗯。
5: 哎，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
0: 你把俺想成啥人了？俺是那样的人吗？俺是搅和二鬼子的。俺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俺就下了他的枪，搅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可甜了啊。那不是啊，
5: 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
0: 哦，是这样啊。
5: 嗯，
0: 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5: 你吃嘛。
0: 啊，不吃，俺刚才吃过了。来，拿着。
5: 嗯
0: 嗯。杏梅，
5: 嗯，
0: 俺能问你个问题吗？
5: 你说，
0: 你有对象吗？
5: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哎呀，
0: 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
5: 嗯，我有未婚夫了。
0: 你订婚了？
5: 还没，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
0: 啊。

0: 婚了，订婚了。来，他是咱团里的同志吗？
1: 嗯，以前是，现在不在了，
0: 转到地方工作了。
1: 德强，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性质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等革命胜利之后呢，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好吗？
0: 哦，是这样啊。行，那懂了。
1: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呢，有喜欢的姑娘吗？
0: 没有。
1: 哎呦，还不说实话啊，老实交代。
0: 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可是
1: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
0: 可是他家是地主，他大伯是大汉奸王唯一，王唯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
1: 哎呀，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人品好就行啊。哎，他叫什么名字呀？
0: 他叫姓厉。
1: 姓厉？哎，你站住！
2: 老乡，谢谢啊，您赶紧回去吧。哎，
3: 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就放心吧。
4: 但愿如此。
2: 妈，我回来了。
3: 啊，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
2: 啊，我妈病了。哎呀，我妈怎么病了？妈，怎么了？这是严重吗？哎呀，
4: 妈呀，这不就是着凉了？这几天感冒，已经吃药了，应该就快好了。哎呀，
2: 我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啊，
4: 我知道。哎。心里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怎么不在学校上课啊？
2: 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圣水乡，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4: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2: 我咋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
4: 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心里你别忘了，你大伯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2: 他是罪有应得，共产党枪毙他也是应该的。
4: 哎，长点脑子吧。
1: 心里既然是你喜欢的姑娘呢，我就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哎，对了，我告诉你，王唯一死了。
0: 王唯一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1: 被咱们的同志勾审后枪决的。就在前几天，王光庄的敌人现在都被咱们赶走了，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
0: 王唯一死了。兄妹，可惜不是俺亲手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
1: 德强，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这个仇咱们都报了。现在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家里人啊？
0: 好啊，好，不，兄妹，既然王光庄现在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俺娘还有俺妹妹，他们都安全了。现在部队需要俺，等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俺再回家看望俺娘和俺的妹妹啊。
5: 大佐殿、連帯政府委員丁伊兵に連絡を取りました。丁氏は潜水艦に人であり、共産党の情報と兵の配置を探り、我が軍に協力すると言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6: 共産党の総力部隊は消滅できたら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
2: 哎呀，好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哎，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
4: 呦，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去吧。
1: 你跟我走吧。
3: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1: 我妈在屋里呢。
3: 去吧。
1: 我走了。

0: 哟，你回来了！哎呀，
1: ，
2: 哎，对了，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
0: 哦，在我这儿呢。啊，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2: 你受累。

0: 你今天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
1: 我的确是累了。

0: 睡吧。
1: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
2: 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
1: 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都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同志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3: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1: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官庄的地。
3: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
1: 娘，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
2: 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啊，终于有识字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儿，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哎，要是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儿了。
4: 忍住啊，有点疼。
5: 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

0: 叫冯德强。
1: 嗯，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啊。
0: 杏梅，你看，他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2: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教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啊，怕你不肯教呢。
1: 我当然肯教了。
2: 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理想？其实吧，啊，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1: 三个妹妹？不对吧？
0: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1: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啊，你还要把你的姓丽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0: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1: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0: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出啥事儿了？快过去看看。张队长，哎，啥情况呀？

0: 老爷，啊，您用早餐。
1: 长嫂，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0: 什么？
1: 现在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那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0: 是老爷。不，先生。哎
1: 呀，长嫂，赶快去吃饭吧啊！哎。
2: 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
3: 嗯，好看，好看。
1: 来，你坐上。嗯，赶快吃吧。
3: 星丽，别看了，赶快吃饭。
1: 来，吃饭吧。
2: 谢谢妈。
4: 嗯。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
5: 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还给我们设了埋伏。二旅长，水泊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4: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
5: 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6: 是。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八道渗透。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椎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元。

0: 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腰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

0: 白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4: 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4: 别动！
3: 若一去不回。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的避让逃跑，老百姓没有办法呀，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可是大刀长矛怎么干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
1: 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竟身单力薄。
0: 不过鬼子啊！哎呀，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蒋局长，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我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蒋局长，嗯。
2: 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3: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我从现在起就是抗日民主分子了。
2: 你已经是了。

0: 你喝点水吧。我的表示我的决心啊！我决定把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万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了，关连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最近的轰炸。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1: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 找到突破口呢？
3: 以前也可以，但现在不行了。
1: 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人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入到敌人的内部。
3: 敌人可能要到这边来巡逻了，
1: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炮楼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
4: 连长，你们先回去，俺待会儿再回去啊。
5: 德强，你又要干什么？
1: 哎，总之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傻事的啊。
5: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哎，知道了。
5: 撤吧，
1: 走啊，强哥，小心点。
5: 德强，你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刘班长，我这风湿的老毛又犯了，你看实在走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俺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
1: 包大爷，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0: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1: 真的，包大爷。 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龟孙子。我现在就脱衣服。
0: 哎，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0: 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你怎么又……
1: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0: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1: 没错，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0: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1: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年大帅。
1: 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年大哥，为了你的儿子戴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俺就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0: 好，我听你的。
1: 好。
2: 不行，太危险了，那个伪军怎么可以相信？
3: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1: 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俺都没有说。
2: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俺，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
3: 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可是德强，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
2: 行了，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
1: 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呢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不过你们放心，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只不过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3: 那好，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明白。
2: 德强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明白。
4: 站住，干什么的？
5: 老总，俺找年大山，他是俺堂哥。哎，堂哥，
4: 老三，你怎么来了？哎，兄弟，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
5: 哎，谢老总，谢老总，快来。
4: 你怎么来的？胡队长，这个是俺堂弟，这一直闹着要跟我借保安队，这不今天自己跑来了，你看，就留下他吧。这以后打起仗来，肯定是把好手。
6: 别和俺提打仗，这每次打仗，也没见你往前冲过。
4: 长官，我这年纪大了，腿脚慢，跑不快。他不一样啊，年轻跑得快呀。
6: 行，老年，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4: 一定。
1: 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
6: 行。下去吧。老兄啊，给俺盯着这小子。
7: 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6: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严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7: 哼。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在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6: 不敢来最好，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
8: 来，枪给你。
1: 哎呀，谢谢长官。
8: 没摸过枪吧？
1: 没有，俺这是新球上轿头一回。

0: 你小子还挺逗，哎，您刚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1: 对对对，还是徐副队长想的周到。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回去。
2: 那好吧。
1: 老三，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发武器，先观察几天。
0: 是。哎，德将军，怎么也行啊，也好，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哎，
1: 俺看你是怕连累你吧？
0: 我这不也是。 怕出事儿吗？你刚才我们那郭队长的话你也听了，我这人生来胆小，打仗从来不敢冲在前面。不瞒你说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枪打过人呢。
1: 老袁哥，有些话呀你不用说，俺都懂。哎，你给俺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情况吧。
0: 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1: 你看，你看。 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之后，过几天再动手吧。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我一会儿跟你好好说的说。
1: 哎，好。

0: 没动静了，德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
1: 我们要相信他，德江的鬼点子多，再等等吧。
0: 我唐志胜给你同意这个机会，德江鬼点子是多，可战斗经验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1: 他一定不会有声的。
0: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德江的信号，你要大冲锋，不能再等了。
1: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什么地方？报告太君，胡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1: 回去，这里除了我们大本皇军，任何人不得靠近。
0: 嗨嗨嗨嗨。

0: 想不到你小子真是奸细，跟我走。我算了，我算了。老林啊，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汉奸，他就该杀。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
1: 快去，
0: 快去啊！

0: 放上！哎呀，连长，这么多子弹！马蜂中，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1: 是。
2: 哎，连长，
0: 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库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1: 德强说的对。

0: 我们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好，
1: 快行动吧，同志们，动手。
2: 这次回去，有一顿饱饭吃了。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嗯，
1: 哪有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3: 三哥，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
1: 我看呐，回去团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都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0: 真的，连长，
1: 俺一定好好表现。
0: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1: 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俺可不敢当。
0: 连长，等一下，连长，不好了，后面有敌人追上来了，
4: 这么快追过来了，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两个小队的兵力。
4: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不行，他们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有后援。说不定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4: 可是咱们身上都背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
0: 是呀。
4: 咱们让好不容易搞到的粮食，全部都落在敌人的手里。
0: 这样，东海，你带着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先撤，我带着三排的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4: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0: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儿。
4: 我知道永远都争不过你。这样吧，德胜带着一排、二排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0: 那好吧，就这样吧。
4: 同志们，把粮食分给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三排的同志准备战斗。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5: 一排、二排同志，给我走！
4: 快跟上！
6: 快跟上！
7: 队长。

0: 石头，哎，王老师回来了啊！下地呢啊！哎，
1: 王老师，
0: 哎，哎呀，慢点，慢点。哦，
1: 没事吧？
0: 哎呀，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当心！哎呀，来来来，这使劲儿。你没事吧？

0: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1: 路滑，注意点。
0: 好，谢谢啊。
1: 好，没事没事。
0: 好，
1: 慢点慢点。
0: 好。
2: 家里有人吗？
3: 有人呢，进来吧。二先生，
1: 是你嫂忙着呢。啊，
3: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两天了。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背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你没脸来呀。
3: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1: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任一嫂，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听照办。
1: 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
0: 任一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0: 任一嫂，你能原谅，我很高兴。好人呐。哦，对了，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千万收下。
1: 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带回去吧。哎
0: 呀，你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
1: 真的不能收。
2: 娘，王简之，你来俺家干啥？
0: 娟子啊，我今天过来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2: 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
1: 娟子，怎么跟二先生说话呢？
2: 娘，
1: 快回屋做饭去。
2: 去。娘。
1: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
0: 不不不，这事儿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一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1: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0: 那你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你。
1: 哎，
2: 娘，俺就不明白了，您为啥要原谅王简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俺那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 娟子，王唯一和王简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的？他们南头子那个王家大院里还能出啥好人吗？
1: 娟子，咱们家呀受过王简之的恩惠。

0: 惠。啊？是我他的恩惠。
1: 我们这次的突围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乳山，一头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梭湾的小峡沟突围。
2: 牛梭湾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如果我们被日军堵在那里，那我们可只有挨打的份了。
1: 我亲自观察过地形，这个小峡沟确实是个死胡同，但是前几天下过一场雨，雨水呢冲垮了一道山沟，山沟露出了一个溶洞，我们可以从溶洞转过去，转过溶洞离开了牛梭湾的小峡沟，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就能到达落营谷。
2: 好呀，咱们呀，只要到了罗营宫，那里山高林密，这日军就无奈我何了。
1: 但是还有困难，这个溶洞啊十分狭窄和曲折，最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过去。我们几百名战士带的粮食和物资要全部过去，怕时间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安排一支队伍打伏击，在溶洞外面拖住敌人，给战士们争取时间。
2: 那这支部队的同志可就十分危险了。
1: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许就是九死一伤，但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战士，只能这样了。
3: 团长，这个任务非常危险的，你打算安排谁这个任务？
1: 王东海。
4: 王连长，
5: 兄弟没事吧？
4: 王连长，只要能让同志们吃上粮食，疼一点没关系。
6: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嗯，
6: 好了。你呀，打起仗来就跟疯了似的。
4: 没事。俺告诉你啊，俺小的时候啊，俺爹带俺去算个命，算命先生说俺能活到99呢，只要过了99这一关，那就是101岁啊。
7: 俺娘那个村呢，受到了天灾，一粒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姥姥啊就被活活给饿死了。你姥爷带着我和你大姨就出去逃荒，到了木海县城的时候啊，大家都快饿死了。你姥爷为了10个大馒头，就把大姨呀许配给了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
6: 真的？
7: 你姥爷啊带着我继续逃荒，后来就来到了王官庄。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都饿得快走不动路了。你姥爷就偷了2个地瓜给我，没想到这地瓜是王维一家的。按说这2个地瓜对王维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啊，他对我打了歪主意，看上了娘。他想抢俺做他的小老婆，你姥爷打死也不同意，他就把你姥爷打成了重伤。后来我们俩总算逃了出来，可是没走多远，你姥爷就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你爹，他就救下了我们。你姥爷看着你爹忠厚老实，临终前呢就把娘许配给了他。
8: 娘，原来俺姥爷也是被王维一害死的，
7: 可是没有想到啊，就算是这样，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8: 娘，王维一又使了啥坏招？
7: 他知道你爹要娶俺，就带了一帮狗腿子过来抢亲。
8: 那你们咋办？
7: 能咋办呀？打也打不过他们，逃也逃不了。那时候啊，二先生在县城里读书，正好学校放假，他就回家了。看到王维一做的恶，就跟他哥大吵了一顿。王维也是让着他弟弟，就放过了我们。没有想到，20年后，你爹还是死在了王维一的手里。
8: 娘，原来是这样。难怪您不恨王建之了。
7: 娘跟你说这些啊，就是要告诉你，王锦之和王维不是一样的人。要不是他呀，我和你爹早就死在王维的手里了。
8: 娘，俺知道了。
2: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次大突围，我军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到目前为止，我军已经伤亡了200多人，负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啊。
1: 这，每当看到同志们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痛啊。哎呀，这次我军伤亡很大，主要是跟武器装备跟不上有关系。日伪军的武器装备是长枪大炮，我军的武器连长枪都不能每人一把，要不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恐怕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2: 是呀，可是敌人对我兵工厂实行了严密封锁，这兵工厂原料短缺不说，就是造出来的武器也不能及时送到部队，这大部队在转移，兵工厂也在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就在前两天，兵工厂的宋厂长为了掩护机器转移，被敌人杀害了，同时还牺牲了十几位同志。
1: 我准备安排一名同志负责团部和兵工厂的联络工作，兵工厂的武器生产出来就及时送给团部。
2: 你准备派谁去？
1: 我已经物色了一位人选了，等到我们这次顺利突围，就安排他去兵工厂工作。
9: 王先生来了。
10: 王先生来了。
11: 张先生，你找我啊？请坐。
9: 哎，请坐，请坐，
11: 好，请坐，
9: 谢谢。
11: 张局长，请问有什么指示？
10: 不是指示，是请求。经过县委研究决定，想请您，王先生，担任王官庄小学校长一职。
11: 不行，江局长，您听我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如果让我做一个教员，那还算称职，当校长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10: 坐。这不但是一份请求，这也是一份重任啊。王官庄小学的情况想必你也了解吧，之前是您哥哥王维一开办的私人学校，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啊，想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我们想扩大招生，
11: 大约想招多少呢？
10: 我们刚才估算了一下，王官庄加上周围村子的适龄儿童，至少也得有200-300个学生吧，200-300个学生呢。可我们的师资力量太薄弱了。王先生，您教书那么多年，教育事业您是完全了解的，我们都是门外汉呐。王先生，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孩子们，就请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

0: 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哎呀，困乏无力，抬一抬。
2: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哎呀，困乏无力，抬一抬。
2: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1: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

0: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的轻松。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

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

0: 五冲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长锁儿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1: 啊，我前几天上工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
0: 哦，这个龚少尼。

0: 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还有呢，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里？
1: 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他。
0: 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你拐到少尼家把他给我带过来。
1: 是，先生，
0: 去吧。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2: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边，你这个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2: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
0: 三营二连的孙指导员在这次突围中已经牺牲，我打算派你到三营。 协助作战，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的连队，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落营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到。
3: 是。
0: 王东海，
3: 到。
0: 知道这次你们连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3: 知道，
0: 接到危险信吗？
3: 就算我们连全力覆没，也要保证大部同志们顺利撤退。
0: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3: 是。
0: 等等，
3: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
0: 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
4: 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截住小鬼子？
5: 有。别的不多说，是爷们儿的，跟我杀鬼子！
6: 连长，俺也留下和同志们一起打伏击。
7: 福德强，你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呢？
5: 这命令不能服从，服从了就是逃兵了。
4: 德强，你的伤根本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5: 哎，别！小刘，放开我了！
4: 放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等死了！啊！哎呀！
8: 不去就不去啊！俺自己趟上就行了吧。
9: 出发，向左转，
8: 起步走。白同志，上尉们就拜托你了。嗯，
10: 放心吧。
8: 那我走了。
9: 好。
8: 抬走。少宁。
11: 许谦，哎，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表个态，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
8: 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呐。哎呀，
9: 许谦，你可别这么说。 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11: 不，二先生，
8: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

0: 量啊。
1: 大哥啊，
2: 不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0: 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以后就知道了。
3: 干！
4: 来，青椒肉丝。
5: 哎呀，不要送我了，我来。
4: 哎哎哎，慢吃。
5: 哎，哎，二哥啊，那我以后住哪儿？要不然我住你家吧。
0: 住。
4: 我来
0: 住学校嘛、哎、学校有宿舍、哎、啊。
5: 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还不冻死个人。
0: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小芳啊，
4: 哎，
0: 给少妮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啊、
4: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啊、嗯、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4: 嗯，
0: 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
4: 好，
5: 来。来。来。
0: 哎，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大业。
3: 哎，
0: 好，干。

0: 快放啊放啊放啊放啊！哎呀，
1: 哎，你怎么了？
2: 啊，肚子疼，肚子疼，哎，要去方便一下啊！
1: 不行，王连长吩咐过，教俺一定看好你。
3: 俺连去接手都不行啊！
1: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2: 好，好，好，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不行了，拉裤子里了，拉裤子里了！哎，
1: 那你快点啊！

0: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啊？走，去看看。走。哎，人呢？
1: 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
2: 连长，
0: 不行，
2: 你怎么来了？哎呀，哎，连长，舍不得你啊！
0: 小子这么肉麻的话说出来，不害臊？
2: 行了，
0: 都来了，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2: 是。
0: 同志们，出发！

0: 准备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
1: 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
2: 这是跳马峡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梭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少佐阁下，在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2: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前路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3: 哦，哈哈，八路锦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
2: 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

0: 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打得他们是丢盔卸甲、昏头转向，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糊里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
1: 嗯，也有道理。过八路才发现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0: 少佐高见，我马上去。
1: 快！
2: 前进！
3: 我准备，我准备好了吗？
4: 打！

0: 娘，好看吗？
1: 好看，袖子真好看。
2: 娘，俺有书包，俺也要上学。
3: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哦，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2: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嗯，
3: 咱们上学去。
1: 好。

连长，大部队应该已经安全转移了，咱们撤吧，撤！

0: 王连长，团长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1: 大队转移了吗？
0: 全部二连转移了，就等你们了。
1: 走。

0: 好看吗？嗯，
1: 来，让妈看看。
2: 哟，真好看，我闺女啊，穿什么都好看。
0: 我爸眼光可真好。
2: 看把你给高兴的。
0: 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
3: 着什么急呀？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0: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3: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0: 我拿着。
3: 走了走了。
0: 妈，我们走了啊。嗯，
3: 那我们去了啊。哎，
4: 慢点儿。
5: 同学们，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0: 见南山。咱们这呀，既可以看到昆玉山的南山，又有这花和尚。爸，这可比唐老夫子的境界更高一筹啊！哎，要是能把鬼子打跑，全中国的孩子就可以好好读书了，这该多呀！
1: 孩子，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哦，一班要上体育课了。
2: 来，大家跟我念：中国，
3: 中国。
2: 好了，这两个字，你们现在在本子上给我抄10遍。
3: 好。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哎，高老师，有什么事吗？肖老师，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哦，
0: 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吧。
1: 二哥，哎，王校长好，
2: 王校长好，肖老师好，你们这在聊什么呢？
1: 我们没谈什么，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
2: 龚老师，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嗯，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学校的确没有了。
3: 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好，
1: 龚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哎，
4: 老爷，先生，
1: 你回来了。
4: 你回来了。
1: 哦，
4: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1: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3: 先生，我去铡草了。
4: 嗯，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哦，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改改作业。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
0: 啊，
1: 早点休息吧。啊。

0: 你要在这儿睡啊？
1: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
2: 你
0: 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
2: 我是不关心你吗？
1: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
0: 哦。

0: 死无此。
1: 这谁作业啊？谁是马小田？马小田是？
2: 老师，我是马小田。
1: 你这是字吗？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2: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1: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架的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你这破字你还给我丢人，人家还以为是我真。
3: 为什么打学生？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
1: 二哥，王院长，我错了，
3: 你滚出去，滚出去！哎，三清好了再进来。
4: 同学们，吓着你们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快坐下，孩子，孩子坐下。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
3: 好。
4: 孩子。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好不好？
5: 同志们，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干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则大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两位。
6: 有哪两位同志啊？
5: 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上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
7: 是啊。
6: 江同志，有女同志吗？
5: 女同志啊，

0: 有啊，
1: 兰子同志啊，兰子同志没在啊，兰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傅就会，傅就会的英子同志是。
0: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就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2: 娟子呀，还绕着一大圈。
3: 娟子呀，娟子呀，
1: 好了，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
0: 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 只能推荐一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冯秀娟同志的。
1: 谢谢江同志。

0: 娘，俺去参加培训班，您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1: 咋不行的呀？不是还有袖子、曼子陪着我吗？去吧，这是好事儿。到那儿啊，好好学习，争取先进，不要挂念家里。嗯。
0: 哎，不是给俺做的吧？是给谁做的？
1: 给永泉做的。我那天啊，突然发现，哎，他这么大一干部，穿的鞋子都是破的，我就想啊，到时候我给他拿一双。哎，他的父母啊，让鬼子给杀害了，也没个当娘的给他纳鞋子，我就给他纳一双。你说，他为了咱，
0: 很高兴。嗯，哎，娘，您不叫他江同志，您叫他永泉。
1: 对呀，永泉。我就是觉得这么叫啊亲切。哎，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哎，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哎，娟子，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您说啥呢？不早了，那个，俺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1: 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

0: 培训班就在小刘庄一带，离扎不远。等你得空了，就回家来看看，免得大娘惦记你。嗯，知道了。哦，对了，这是俺娘连夜给你缝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你拿着吧。哎呦，这，嘿，大娘的手可真巧，你看这针线活多好，一看眼神就好。 不用试，一看就合脚。回头我就去谢谢大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娘的。嗯。娟子，这支钢笔虽然有点旧，但是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我很爱惜它，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用它。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
1: 谢谢。

0: 都流脓了，疼吗？
1: 不疼，没事。哎呀，
0: 怎么能不疼啊？
1: 你呀，用这个苦菜花每天敷敷就好了。
0: 你看我都倒好了，我给你敷上哈。
1: 好。
2: 七子哥，七嫂，
3: 江同志来了，快快快快进屋。
0: 江同志，啊，真是麻烦你了。你看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还得老往我们这儿跑。
2: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七子哥，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2: 我看看。哎呦，这哪儿好了？这都流脓了。疼吧？
1: 没事，没事。
2: 嫂子，哎，这药给你。哦。给七子哥敷上，还按老法子给七子哥敷伤口。
0: 行，那我赶紧去熬上哈。

0: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之后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机会。 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度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全比砂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可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

0: 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妈！
1: 急！快！
2: 喂！
3: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

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之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跑这来干嘛？啊，姓厉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缝补了。
1: 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
2: 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1: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都是你爸。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2: 我知道。哎，杏丽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妈，
1: 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嗯，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啊，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嗯，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
2: 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给你睡。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1: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就想突围十分困难。
1: 冬季即将到，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找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的洛英谷整个包围下来，如果我军要突围，就得化整为零，分成2个小部队分头行动，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0: 我军就要被日军分兵，所以暂时不能分开突围。我已经派人到洛阴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1: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
0: 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嗯，哎，
2: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3: 哎，老于，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啊？
2: 他们可是红胡子。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 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上可。他们很少骚扰全国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很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二鬼子。
1: 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
2: 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啊！
0: 对呀，
2: 是啊，林振伟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下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 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寇。柳八爷呢，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也正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我们把道理给他说通，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识大体之人呢。
1: 老于，你说的对，这个险呀，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
2: 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那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笑>我正是这么想的。
1: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2: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
1: 哦，谁呀？
4: 这是杏仁糖吗？我找丁掌柜的。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哎，
5: 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可咋回去？
6: 走吧，走吧。
7: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4: 哎，你们请。哎，
5: 丁掌柜的吧。
4: 看病还是抓药啊？抓药。
5: 有药方吗？
4: 哎，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啊。这是你开的药方？
1: 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一下等一等好吧。上茶。
2: 好嘞，来，你请。请。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哎，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哎，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对于治头风啊，比你。

0: 这个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哎，说好了。
1: 哎呀，太谢谢丁掌柜了，我回去了。
0: 哎，慢走。哎。

0: 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文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哎呀，
1: 王文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
0: 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
2: 俺不走，
3: 走起来。
4: 永远不要再回来。娘，你要做新衣服吗？哦，这是2个月前娘在集市上给你哥买的一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
5: 你哥也离开了家，娘，俺想俺哥了。娘，俺想。秀子，曼子，你哥会回来的。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腹肌，这伤口又崩开了吧？
6: 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3: 白云，俺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笑>
5: 你知道吗？团长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竟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3: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啊？
5: 团长，娘说的一样，俺娘也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野马。不过，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
3: 小心点，没事。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
7: 承受住，能抹，还有打击，
8: 把爱无私的奉献给家人，和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的，喜欢流泪。可是。
5: 遇到困难的时候，俺娘不会再流一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
7: 好，等打跑了小鬼子，俺就带你们。
5: 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7: 好，白云，谢谢你啊。
5: 好好休息吧。

0: 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看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
1: 你可真傻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啊。先生，
2: 常四儿回来了。
1: 哦，我刚回来。
2: 药带回来了吗？
1: 哦，带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哎呀，
1: 怎么老跟这嚷嚷啊？啊，
0: 娘，你看，
1: 那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1: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着呀，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他要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3: 那谁说理都没用，
2: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可他在别的村没少干坏事。
3: 啊，告诉你，
2: 要是再敢干坏事，俺们早晚收拾他。
1: 得得得啊，我不搭理你，走走走，
4: 关门关门。
2: 袖子呢？
5: 娟子姐，她在那边挂灯笼呢。
2: 行，
5: 俺去找她。
2: 好，
5: 走，你们去那边。
6: 袖子，姐，你回来了。
2: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
5: 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6: 他们都好着呢。
2: 行，咱回家，
6: 走。

0: 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1: 娘，俺不饿。哎，娘，这样俺来干。哎，你回屋吧。娘，你先歇会儿。哎。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俺们讲课，讲目前可行形势，讲如何团结，如何。啊，您咋老看着啊？
2: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1: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
3: 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2: 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哎，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
3: 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娘，您休息会儿，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这次培训班的工作内容。
2: 哎，你等一下啊。
1: 好。娘，这是什么呀？
2: 这衣服啊是给你哥做的，送给
3: 娘。你先收着吧，等俺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
2: 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我看永贤身上衣服都是补丁，他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他做新的。
3: 行，那你去了啊。
2: 去吧。
4: 佳佳，你的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
5: 俺就说俺没事儿。白云，我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
6: 还是老号长了解啊。对了，老号长，今天喝了多少啊？
5: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6: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5: 不敢喝。我呢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
6: 老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5: 真的，德强，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
6: 老号长，你就懂俺的好消息吧。啊，
5: 好。
7: 新梅，
6: 新梅，你来了。哎，他咋了？啊，过去看看。啊。

0: 小梅，你为啥睡话呀？
1: 我有新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
0: 暂时离开部队？什么任务啊？
1: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哦，
0: 那俺懂了。不过星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1: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德强，你这个人呢，老子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胡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

0: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1: 杏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话，俺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那就好。
0: 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对了，杏梅，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1: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0: 杏梅，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 还有做人的道理，杏梅。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老人家不要担心。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
2: 俺在部队挺好的，让他不要担心。知道，放心吧，保重。保重。
3: 德强，德强，你快去看看吧，他们正在驯马呢。驯马？啊。驯着马？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
4: 那匹野马十分信猎，谁都降服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哎，
5: 还有这事儿呢？啊，
0: 那得去看看。走，走，哎，德强，等等我。没事吧？是。
5: 哎呀，看来这匹烈马呀，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喽。
0: 要不俺试试吧？
3: 哎，德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0: 没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1: 对呀，
2: 啊，
1: 三香，
2: 老校长，俺把他驯服了，
3: 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0: 三香，嗯，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
3: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步行。

0: 团长决定了把这匹马送上当坐骑。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走，大伙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哎呀，德强，刚收到地你就到了啊！这马不错啊，从哪儿弄来的？
1: 团长，这是一匹野马，被俺驯服了，现在献给你当坐骑。
0: 这么大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啊？我不能收。
1: 哎，团长，你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俺这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
2: 是呀，老于啊，既然德强你这份心，你就收下吧。
0: 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2: 先回去。
0: 阿林啊，你去忙吧，我和德强说点事儿。
1: 好。哎，团长，你找俺啥事儿？
0: 德强，哎，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1: 俺在那里住过十多天呢。哦。
0: 那你一定知道柳八爷这个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条。
0: 我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哎
1: 呀，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好，我想派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1: 派俺去？
0: 你跟柳八爷见过面的，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怎么？有困难吗？啊，
1: 报告团长，没有困难。
0: 好，我也这么想。什么仪式？让人收拾一下，今晚就出发，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
1: 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吧。柳八爷这个人啊，戒心很强，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儿。再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小鬼子不会在意俺的。
0: 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1: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巡的？八路都躲在山谷里不敢出来。
4: 哎呦，我肚子疼。

0: 别动，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快点！等会儿，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 如果谁回头，谁的脑袋就搬家。快说！
1: 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鲁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又怎么能完成团长给俺的任务呢？不过柳八爷对俺很好，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再做打

0: 哎，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包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事情败露之后就放火烧了山寨，他跑了。
0: 柳明这个人恶人先告状。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1: 八爷倒是没相信，可是他是生你一声不吭，他就走的气啊。
0: 不过八爷下命令了，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1: 那还好，还好柳八爷。
0: 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
1: 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德香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先发现你，你就活不成了。
0: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1: 八爷和九爷昨天就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德香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2: 哟，你小子还玩上枪了啊！
3: 刘明哥，怎么了？刘明，你干什么？
2: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知道我为什么留你的狗命吗？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你跟冯德强这小子联系，我就能抓到他。怎么样？
3: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2: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笑>可惜啊，你没这个命见我八叔了。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要不然，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好个三天三夜再死。
3: 柳明，你不能杀俺。
2: 你也不敢杀呀！哟，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挺硬的。我倒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3: 因为俺是八路军，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面见柳八爷的。
2: 哦，
3: 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2: 原来是八路军了啊！
3: 可是八路军又怎么了？老子连鬼子都不怕。 还怕你们八路军不成？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看八路军能拿我怎么着？受死吧！
4: 住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老年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加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年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莫老总，我给老娘买一对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莫老总要的，那当然是成色最好的。这小店后面的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1: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我陪莫长官进去看货。
1: 哎，好嘞，好嘞，
0: 您请。哎，
2: 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乡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乡一带。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权，
3: 哎，
2: 你们圣水乡一带这次是重灾区。 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肯定完成任务。同志们，为了圣水乡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军速度。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4: 老陈。 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2: 我已经让交通员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
0: 好了，
2: 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0: 好，
4: 好。
5: 文权，
0: 哎，
5: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心吧，陈书记，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好。
2: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嗯，去吧，我先走了。
2: 好。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邀请，才肯被收编。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一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1: 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孙志文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军队对我们是为而不公，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你没有问题。
0: 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
1: 路上。 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和德强化妆摆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党，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恨，他怎么能投靠日军呢？
0: 没错。
1: 最后一阵你说的冒险确实存在冒险，但是另外。
0: 如果我说服了柳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
2: 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0: 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
3: 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4: 我觉得。

0: 我们这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于团长冒险。
1: 陆翔啊，现在我们是2-2，只差你这票了啊！
2: 俺觉得吧。

0: 老于，保重。
1: 放心吧，我们走吧。
0: 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
2: 政委，不会因为俺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哎，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俺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俺一定保护好团长。
0: 注意安全。
1: 走吧。哎，
3: 走了，政委，
0: 保护好团长。哎，
4: 林政委。林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0: 人呢？
4: 在指挥部。
0: 走，快回去。

0: 什么？日军要进攻圣水乡？
1: 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要对圣水乡进行扫荡。只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0: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哎
1: 呀，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2: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王东海，
3: 到，
0: 你带领你们加强连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沿着牛头山方向去追赶余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余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3: 是。
2: 报告
3: 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4: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避其锋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
5: 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4: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
3: 到，
4: 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5: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4: 孔江子啊，王维女儿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就算我们做他们的工作。
0: 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
4: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就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哎呀，
0: 我这个伤没事儿，
4: 我必须看看。来，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屈上也没有药。不行，这次转移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0: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里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4: 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有担架抬着你跑。
0: 不，对，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4: 山洞？
0: 山洞。
4: 嫂子人呢？
6: 嫂子。
5: 哎，
4: 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
0: 不跟你说。
4: 嫂子。哟，
5: 江同志您来了。
4: 嫂子，妻子哥说你病了，去看大夫了。大夫怎么说？什么病？
0: 没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5: 啊，这么快吗？嗯，
4: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啊，妻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哎
0: 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
5: 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4: 嫂子，嗯，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5: 安全，放心吧。啊，
4: 那真是辛苦。

0: 还得把齐子科照顾好。哎，
1: 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尽快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哎，江同志，能给我几颗省榴弹吗？
2: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冯申勇，
0: 行，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颗。齐子科，哎，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哎，保重，
3: 我送了你。
0: 哎。
3: 我去走了，张同志，慢走哈。哎，媳妇儿，哎，刚才王大夫咋说啊？得的啥病？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哦，那就好。
4: 嗯，这样，咱们赶紧收拾，马上转移。
3: 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5: 妈，你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6: 什么呀？
5: 好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是最重要的。
6: 差不多就行了。
7: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哎呀呀，
3: 我知道，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8: 二叔，二婶，
5: 你来干啥呀？哎呀，姓李，啊，玉珍来了。
3: 二婶，我是过来找俺二叔说几句话。
5: 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
3: 玉珍。
5: 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来，雨珍，快坐下说话。孩子，受委屈了。哎，找二叔什么？
7: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
5: 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你可以带着我吗？我是你亲叔，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啊。谢谢二叔。哎，
7: 怎么了，二叔？
5: 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嗯，你跟着二叔走啊。 远不如留在村子里边等你哥。你哥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你跟着他一定比跟着我要好过得多呀。嗯，
7: 二叔，你说的对。
5: 我不走了，我就在家里安个会。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王
0: 校长在家吗？江永全来了，妈，你快回去。江同志啊，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啊，嗨，李师的二叔。 跟他说说话，那不是应该的吗？
5: 谢谢政府理解。哎，
0: 江同志，里边请。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眼睁看一看，这鬼子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你这转移工作都准备好了？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有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
5: 那我们自己解决。行，
0: 有事儿尽管找我们啊！谢谢。那你抓紧时间忙吧。我也去忙了。哎，
5: 我送送你。
0: 不用不用，我送你。
5: 忙吧忙吧。
9: 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跟我出去！
10: 爹，
9: 出去！你这个疯婴！

0: 你让俺走，俺就走啊！俺偏不走，你跟俺俺怎么样？你是共，你让俺绑着，俺走啊！
1: 四爷爷，你跟俺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祸害的。
0: 这是啥？你还逗我了你？你才遭祸害呢！
2: 爹，
0: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你跟我们斗啥气？
3: 你混蛋，靠边站！
0: 没你说话的味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别老缠着俺家花子。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2: 爹，这说啥呢？丢死人了！
0: 你先丢着没跟他来往啊？我回去，回去。
2: 爹，
0: 回去。
2: 爹，
0: 回去。
2: 四爷爷，哼，四爷爷。
4: 大爷，得走，四爷爷你。哎，
5: 怎么回事？
2: 那个老顽固，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真是气死人！四爷爷，你真是不见血不落泪。
5: 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迫他们走，要耐心的劝导。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
2: 行，俺现在就去找俺娘。
5: 嗯，快啊！
4: 我也过去。
5: 好。
6: 娘，
7: 哎，
2: 娘，都收拾好了吗？
7: 哎，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幔子在山里面冻着。哎，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2: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7: 行，那咱们现在就转移。
2: 娘，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您能不能去劝劝他？
7: 行，那我试试看吧。
8: 有人在家吗？
9: 哎，嫂子。
8: 哎，在呢。自家鸡下的蛋刚煮好，给四叔啊补补身子。
9: 嫂子，你怎么又送这个来了？
0: 出去，我没你的亲戚。
10: 娘，我怕。
7: 再不怕啊？
2: 爹，你这是做什么？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
0: 出去，出去。
7: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
2: 好，走，妈。
7: 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0: 哼，慢慢说。我上赶着说，你都敢当众顶我，你长本事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姑姑，姑姑，
2: 哎，老秦，
7: 过来，
2: 咋了？
11: 你咋还不走？
2: 哎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11: 你爹可真犟，再这样下去，带着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那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爹孤娘家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那不堪设想啊！
2: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11: 你有啥可害怕的？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
2: 好，
11: 赶紧走，走，快！
5: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大娘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2: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
5: 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2: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俺不是不心疼俺娘，俺知道她需要帮助，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
5: 哎呀，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0: 我愿意。
1: ，
2: 娘，你能行吗？
1: 娘行。永渠，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狠狠的给我。

0: 这些小鬼子像狂虫一样到处都是啊，要不是你对这点记性熟啊，还真能摆脱他们。
1: 团长，俺在这里都三进三出了，哪里有鬼子的哨楼俺都摸得差不多了，有俺给你带路，你就放心吧。哎，
2: 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3: 砍柴啊？你们的柴呢？
2: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
4: 你们什么关系？
2: 他是我儿子。哎
3: 哎，别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把你们当包的抓起来。
2: 哦，是，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老总，慢走，老总，慢走。
1: 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0: 幸亏没缩身，要不就暴露了。
5: 多嘞！
2: 哎，老总，
5: 于大海。

拜拜。

0: 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部队我全员休校，早上课深水乡三六路。横山小嫂，早上小嫂，九六课，晚上小嫂，我开叫你马木龙。
3: 嗨，
2: 有啥？
3: 嗨，
2: 国教给你自带深水乡，休八子去了。
3: 嗨。
2: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主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杀光。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哎，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去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4: 哎，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2: 哦，
4: 哥，你放心，这次。

0: 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说什么呢，
1: 兄弟啊，保重啊！记住了，啥命重要？
2: 哎，对，
0: 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儿喝酒。
1: 哎，这顿我请，我请啊！啊，
0: 谁请都一样。
3: 哟哟，杨凡也好，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啊，皇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1: 不是，原来不是说没有吗？
3: 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
1: 那，哎呦，
3: 怎么了？
1: 哎呀，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那马副队长带队啊。哎呦，快出来了，哎，我去厕所啊。
3: 哎，孔队长，孔，倒不是第一次了啊，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1: 杨万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我们中队上吧。
3: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少佐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那就让他的副队长带队过去吧。啊，你们安排。
0: 哎，杨凡爷慢走。哥哥，那我先走了啊。

0: 白胜了，
1: 大伙给我们走，快走！

0: 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挺好用的，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

0: 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鸡汤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省下。

0: 来了，盖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9: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8: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9: 我现在是混了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8: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10: 等你母在洗不冷呢，水爱水爱呢。
8: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后来情报，日军大部队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虽然俺们的同志在沿途制造了盒饭，可还是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程，只能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的时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天亮之前日军就会赶到了。
1: 那就让他们来吧。
2: 渴了吧？来，喝口水。
0: 你喝吧，这一路上那么辛苦，真是委屈你。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苦再累我都值得。来，喝口。媳妇儿，你放心，这个山洞啊特别安全，也隐蔽，小鬼子不会发现咱们。
0: 好了，别说了，赶了一天路也累了。 快睡觉吧！
2: 不行，你一路上照顾我，你也睡。
0: 不，我要看着你先睡，我再睡。

0: 地雷都买好了吗？
1: 哎，我起来了。
0: 买好了
1: 啊，这样
0: 了，买好了，
1: 买好了，
0: 都买好了。
2: 就等鬼子来了，轰的一声把他们全部都炸上天。
0: 大家都听好了，鬼子走了以后，把没踩到的地雷立刻取出来，千万不能误伤到群众。
2: 好，
3: 好，放心吧。
0: 走，我们去跟群众汇合。
2: 走，
3: 走。

0: 赏。
1: 李正队，全体得令，进队。
2: 报告大姐，郭大鹏携七中队前来报道。哦，
3: 你来的正好，你配合王队长，请遵。
2: 嗨，
1: 跟我走。
3: 郭队长，哎，
4: 太君，什么吩咐？
3: 你带人绕到村子的北面，从北面进攻。
4: 嗨，
5: 二中队，跟我走。
3: 指挥官校长，给命王，闽南民的护卫，三秒。
6: 嗨，
3: 你个三点有你。
6: 嗨。

0: 婵儿，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儿。哎，那永泉和娟子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他们在村口埋地雷炸鬼子，哎，埋好了他们就过来了。
1: 行，
0: 那他们这不是过来了吗？
2: 娘，娘，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没事儿，你忙你的去吧啊。
2: 哎，秀，照顾好娘和曼子啊。
3: 哎，好。
4: 群众都安排好了，有没有没到的？
0: 该来的都来了，除了妻子叔和妻子婶儿他俩。
4: 妻子他们已经挖好了山洞，先不用为他们担心。嗯，我们得赶紧做好防守和撤退的工作，一旦鬼子追上来了，立刻安排群众安全撤退。
3: 这里很隐蔽，鬼子应该找不到的。
4: 这关乎到群众的安危，这几百个老百姓的生命呢。大家都听好了，千万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一定要做最周密的计划，预防最坏的事情发生，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4: 娟子，你带人把山谷的入口守住了，一旦发现敌情立刻通报。
3: 是。
4: 德松哥，哎，你带人去提前找好撤退的路线。嗯。其他人跟我一起做好群众情绪的安抚工作。
6: 好，
4: 大家分头行动吧。
0: 好，
4: 一定要小心。嗯，
0: 老齐，
3: 你们几个，
7: 你们几个跟我走。
8: 拿走。
1: 哎，哎，老齐。好。你爹咋样了？
8: 昨天晚上我又去劝了，还是不肯走，真揪心。你也别太担心了，担心也没啥用。啊。那我赶紧走了，我还得安排工作呢。啊。嗯。别担心了啊。
9: 哎，别吭声，别吭声，我就气不寒门的走了。
10: 都怨你，你不走还不让我们走，你说咱要是走了还用担这份情吗？
9: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
11: 怕什么怕，我去说说。
8: 哎呀，爹爹，你别去，我去看看去。
11: 好好和人家说。
8: 我知道，您坐，您坐，您坐。
11: 哎呀，没你事。
12: 哎，太监，太监有话好说。
11: 太君，太君，我们都是良民，没做过对不起太君的事儿啊！太君，哎呀，
12: 太君，
11: 太君，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这样！
13: 爹，我先走了。

0: 的，畜生！
1: 我跟你们拼了！
2: 慢一点写。
3: 对。
4: 哎呀，娘，我说咱跟着共产党去山里边躲躲，您非不肯，非得在家里待着。哎呀，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的，真害怕。哎，
5: 咱们姜子呀，跟日本人当差呢，日本人不会祸害咱家的啊。
4: 那日本鬼子他六亲不认，他能认咱？再说了，要是姜子不跟着来，那鬼子能认识咱家？
5: 你可别一口一个的鬼子的喊啊，就是姜。
6: 太君呐，
7: 不走，
6: 太
7: 子。
6: 我儿子也是跟你们皇军当差的。
7: 走开！
4: 哎，我不是共产党，
7: 走，
4: 我是共产党。你们这些畜生，能干什么？放开我！
7: 哎呦，太君，误会了。
8: 他是我亲戚啊，是大大的良民啊，不是共产党啊，不是共产党，误会了。来，买酒喝，太君，买酒喝拿去。
9: 雨桐，
7: 慢走，太君啊，慢走。哎
8: 呦，嫂子，没事吧？
4: 没事，刚才吓死我了。
8: 哎，大娘呢？
7: 哟，哎呦，大，哎，大娘，
10: 你
7: 没事吧？
10: 没事。
7: 哎呦，大娘。
5: 哎呀，这
7: 坐这，
4: 奶奶坐下。
7: 坐这，快。哎呀，慢点，大娘。
4: 哎呦喂，你俩回屋玩去吧。
5: 你是这帮挨刀的鬼子们，哎啊，幸亏你来了，你再晚来会儿我这老命都没了。那姜子怎么不来呢？
8: 啊，哎，别客气嫂子啊，老孔哥呀他没来，他让我照顾大娘跟嫂子啊。
4: 孔姜子这个混蛋，他自己在县城里面享福，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这儿受欺负，这个混蛋玩意儿。
8: 嫂子你也别生气啊，老孔哥呀也有他的难处，这给日本人当差呀得服从命令，这日本人不让来他不敢来。哎，嫂子大娘你们放心，我跟姜子哥我们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4: 啊。谢谢你啊三弟。
8: 哎，谢什么呀，这见外了，都一家人。哎，大娘嫂子，你们知道村里的人跟共产党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4: 不知道，他们都是半夜走的。再说了，就算我们想问，人家都防着我们，都不告诉我们，是吧，娘？
5: 哦，不知道是吧？
4: 哪知道啊！
5: 我估摸着，也许上那山里头去了，那要往山里头一猫啊，谁也找不着。
8: 那行吧，那我再找找看吧。大娘嫂子，我还有事儿，那个我就先不陪你们了。来，你们把这个收下。
4: 别，
8: 三弟，没事，拿着，来一回。
4: 三弟，你要是走了，那鬼，那日本人要是再来咋办？啊，
8: 嗨，我给忘了。哎，你们放心啊，别害怕。你们把这个太阳旗啊挂在家门口啊，他们看见了就不会祸害你们家了啊。大娘，收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保护好自己啊，多保重，大娘啊，嫂子走了。
4: 哎，慢。
5: 那咱把那旗子挂上去。
4: 娘，你还真打算把这膏药旗挂门上啊？丢死人了！
5: 你不挂上，回头鬼子再来怎么办呢？
4: 那等鬼子走了，共产党回来，看见咱把这玩意儿挂门上，那不又得批评咱呢？哎，
5: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摘下来，谁也不知道。
11: 哎，站住！干什么呢？
12: 干什么呢？我们是柳八爷请来的客人，快去禀报柳八爷，就说俺冯德强把他请到的客人带到了。
11: 快去禀报八爷。
13: 是不是俺哥回来了？
14: 马姑娘，

0: 郭队长，郭队长，厉害呀你！啊，连皇军你都敢杀，别动，举起手来，跟我见庞文太君去。
1: 郭队长，这就是一场误会，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
0: 少废话。今天你知道厉害了，啊？你平时可不跟我老郭尿一个壶里，
1: 咱们公事公办，杀一个皇军，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可以掉。郭大鹏，你别六亲不认啊！
0: 刚才咱俩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哥吧。
2: 男人说话，女人少插嘴，哪凉快哪待着去。
0: 郭队长，您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看我爹的面子吧。我爹生前可待你不薄啊。
2: 别提你爹，那次就是为了帮他，我差点被他们共产党逮了。
0: 我可不欠你们王家的情。
2: 这样，你要多少钱开个数？我王主给你。
1: 对，大鹏，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我全部金银珠宝全部给你。怎么样？想封兄弟的嘴是吧？哼，可以。
2: 这次扫荡的油水，我得多分点。
1: 好，
0: 37。
1: 郭队长，这次我带的人手比较多，你带的比较少，你这么一分，兄弟们肯定有意见，我也不好做。
0: 甭讨价还价了，46。好，那你们兄妹俩好好说说话吧。好，我什么都没看见。
3: 落在老子手上，看我怎么弄死你！对，哥，你看，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塞进来的。
4: 大佐、共産党は村人も全員逃げたものです。村の中に危険はありません。安全に村に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何？もう共産党逃げられたら、俺が村に入って意味ないじゃない。
5: そばこ。はい。君なんか情報あるか？大佐閣下、属下刚刚得到一份情报。大佐殿。
4: 东海可能的情报，这是可了卡列诺非斯基尼马奇盖亚里马塞。
2: 大佐阁下，这上面的妻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这个地点就是他的藏身之处。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肯定就能找到其他共产党的下落。万队长，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4: 属下知道。

0: 我们寨主的聚义亭护客，
1: 请。

0: 团长，俺以前来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柳八爷也真是的，也不出来迎接你一下。
1: 这是柳八爷最好的礼节了，就想给我们摆摆威风。
2: 你就是于团长。

0: 本人于德海见过柳八爷，于团长，客气了。于团长，好胆量！你的脑袋，日本人悬赏500块大洋，你就不怕我柳八把你卖给日本人？哈哈，
1: 我知道柳八爷是个有志之士。
0: 不会卖友求荣，同时我也听说柳八爷的脑袋日本人开价也不低啊。请坐，
1: 谢柳八爷。
0: 德强，你也坐吧。柳八爷的队伍是威风凛凛啊，难怪鬼子汉奸是闻风丧胆。哼，
1: 客气话，我也不多说了。你的来意。
0: 德强已经跟我说了，所以也没有必要重复了。我只是想知道，豪奔八路军，我柳八有什么好处啊？哈哈，参加我们八路军就是杀鬼子、除汉奸、保家卫国。至于好处嘛，哈哈，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会。
1: 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哟，
0: 这没好处，还赔上性命的事儿，谁干呀？李团长，你这话说的实在。如果你要是许我高官厚禄，我反倒不相信你。不错，咱们大老爷们儿不能让日本人和汉奸骑在头上。 就是掉了脑袋，这腰板儿也不能软喽。柳八爷这句话说的在理啊，就是掉脑袋、腰杆也不能软。我就知道，柳八爷是条汉子，我们八路军就欢迎这样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共同杀敌报国。
1: 李团长，这话先等会儿再说。李团长，我最欣赏。
0: 有胆识、有本事的汉子，于团长，你敢孤身前来，说明你是有胆量的。哈哈，倒不是我胆子大，我是相信刘八爷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所以我这次来是来表示我的诚意。于团长的诚意，我是看到了，我还想看看于团长的本事。 我听说于团长双手持枪，而且百发百中，正好俺柳八也喜欢舞刀弄枪，我想请教一下。

0: 你怕个什么呀？哈哈，柳八爷说我是百发百中，那也过奖了。不过我倒是听说柳八爷的枪法了得，我也想见识见识。
1: 余团长，请。
2: 这里就是牛头山的地界了，咱们一路上都没追上团长，他们应该已经进山了。只要他们有危险，咱们立刻去营救他们。这柳八爷点名让团长一个人上山，如果咱们带这么多人贸然上去的话，恐怕会有啥误会吧？这样，我一个人上去，表示咱们没有敌意。如果说天黑之前我还没回来，那证明出事了。 你们再带人上去救团长。
3: 好，那你注意安全。

0: 你也试试。
1: 好，龙井不如从命，让柳半夜见笑了。

小胖子，还有两发呢。

0: 李团长，这是神枪手。你这个没眼力，中打过去，俺柳八做不到。李团长，俺柳八甘拜下风，
1: 让柳八也见笑了。
0: 李团长，咱们厅里用茶，咱们商议收编之事。停，
2: 行。
3: 八叔，你不会真打算干八路吧？咱们在这山里自由自在的，凭什么受他们管束啊？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咱们山寨，也该是有一些规矩。八路军是打鬼子、杀汉奸的，他们现在有困难，我们就要帮他们。等鬼子把他们消灭了，就会找我们的麻烦，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所以，我柳八不是一介武夫，我投奔八路军，就是想让兄弟们不被日本人消灭，就是想联合八路一起打鬼子，救八路，就是救自己。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是唇齿相依。
0: 我有两个条件，
1: 请讲。
0: 第一，八路军的纪律严明，我可以遵守。但是，毕竟我山寨也有山寨的规矩，和八路军的纪律恐怕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实在不能遵守八路军纪律的话，或者说八路军的行为实在是无法忍受的话，我有权离开八路，不能阻止我。
3: 刘八爷。
4: 八路军的队伍是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3: 我们八路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人民的军队。
1: 大家坐下，坐下。刘八爷，这条我们可以接受。嗯，
5: 我们八路军欢迎有志之士加入，加入以后不能适应八路军的纪律，提出离开，我们不强求。说第二条。
0: 好，我柳八。

0: 没念过书，但是我听说书的说了不少的故事。历史上部队一旦被收编，就会被分解，分散他们的队伍，这就是我第二个条件，不能分解我的队伍。我的兄弟200多人，相当于八路军的一个营，所以收编之后要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
1: 这个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我要委派一个教导员。
2: 哟，那不是在咱们队里安插一名奸细吗？
1: 刚才柳八爷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一切行动要听从党的指挥。柳八爷如果连一个教导员都不能接受的话，怎么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啊？再说了，教导员不是奸细，他是派到部队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来传达上级领导的指示，协助营长执行作战任务的干部。
0: 我同意。
1: 好，柳八爷，我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欢迎柳八爷加入我们的队伍。
3: 好，李团长，让我们以后
0: 共同打鬼子、杀汉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
1: 好，欢迎柳八爷，
4: 欢迎。
3: 李团长，
0: 以后就不要叫俺柳八爷了，俺也有名字
1: 啊。我只知道大名鼎鼎的柳八爷也许就姓柳，名八爷。
0: 俺叫刘小牛。爹娘啊，懒得给咱起名字，就随便给起了个小牛。
4: 哎，柳八爷，以后俺应该叫你柳营长或者是小牛同志。
3: 于团长
1: 好，
3: 这是我兄弟刘小马。
5: 刘小马，
3: 还有，这是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刘明。
1: 刘明同志，
6: 八爷，
3: 讲。
6: 八爷，我们抓到一个人，他说是八路军的人，说是到山上找于团长的。
2: 哦，原来后头还跟着人呢，怪不得你们胆子这么大，还真以为你们单刀赴会呢。于团长，是不是今天说不服我们兄弟，就打算喊人把我们山寨给收拾了啊？
7: 八叔，你看到了吧？你被耍了。
1: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的同志没有我们的命令，不会跟着我过来。他们现在赶过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这样吧，你能不能先让他进来？
3: 好，把他带进来。啊，不，请过来。
6: 是。
8: 雨水，团长。
1: 雨水，你怎么来了？
8: 团长，你和德强刚走，陈振伟就派人送来了消息，说是日军集结了500-600人的兵力，由庞文亲自带队，准备进攻圣水乡，攻打咱们的根据地王官庄。
4: 什么？王官庄？
8: 对，王官庄。
1: 快接着说。
8: 陈振伟认为，单靠民兵的力量无法抵抗日伪大军，所以请求咱们八路军的帮助，咱们一起联合民兵，共同抵抗日伪军，保卫群众安全。林政委现在派了王东海，带了一个连的战士，就在山脚下，随时听从团长的指挥。咱们现在从这儿赶到王官庄，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1: 日军还有多少时间能赶到王官庄？
8: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
4: 团长，王官庄是俺的家乡，俺娘、俺妹妹还有乡亲们都在那里。团长，你就下命令吧，俺要去解救乡亲们。
1: 德强，我知道你的家乡在王官庄。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

0: 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

0: 5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

0: 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

0: 白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6: 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6: 看书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对接粤港澳，坐拥富硒土地，贺州既是大湾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也是广西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集中地。
9: 有101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4个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
8: 产业规模上去了，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10: 本地只卖这个初级蔬菜，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了外地。
8: 本地深加工区位冷链设施薄弱，土地碎片化，特色种苗供给不足，产业利润大量外流，都成为制约贺州菜篮子升级的现实瓶颈。
11: 它的预冷措施没做到的话，它的蔬菜的品质还是会打了很大的折扣。
12: 本土培育再加外部引进同步走，带动本土企业加速的成长。
13: 采取呢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院所之争，夯实我们贺州整个蔬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8: 本期贵在协商，共同聚焦5大堵点，为贺州供港蔬菜产业的升级路径建言献策。

0: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广打造的全媒体协商栏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李辉。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标准互通，流通顺畅高效。贺州是广西东融对接大湾区的东大门，坐拥富硒优质生态土地，既是大湾区重要蔬菜供应基地，也是全区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集中地。但是产业做大不等于产业做强，怎么样让贺州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拉长乡村产业链，拓宽老百姓增收路子？今天演播室请到政协委员、行业企业、农业主管部门代表，结合实地调研，梳理出产业五大堵点难点，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共谋出路。首先介绍参与本期节目录制的嘉宾，他们是贺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卫东，贺州市政协委员、中山县富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富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百祥，贺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宇健。访谈期间，我们也通过邀请更多集聚众志、汇聚众力，共谋发展。我们首先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委员们调研的情况。
1: 贺州作为广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东大门，正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便捷的区位优势，扎实扛起大湾区后花园与菜篮子基地的大梁。

0: 年大量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大湾区市场，成为大湾区群众菜篮子里的重要供给来源。2026年3月，贺州市政协组织开展锚定大湾区市场、提升菜篮子基地和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质效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5县区20多家蔬菜基地、农业企业，进大棚看育苗、问销路，实地查看产业发展现状，为贺州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
1: 目前我们贺州有101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4个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菜加工企业，蔬菜常年抽检合格率超99%，每年供应大湾区蔬菜近200万吨，也是广西首个实现供港澳蔬菜直达直销的地级市，产业基础很扎实。
0: 产业规模上去了，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在调研中，企业反映最集中的就是精深加工这块短板。每年贺州产出的优质生鲜蔬菜大量运往珠三角地区进行深加工，再转销港澳市场，产业链条的高附加值环节留在了外地。
2: 我们贺州市每年有9万多吨这个优质生鲜蔬菜拉去珠三角做加工，然后再转销到港澳。25年本地直接出口的蔬菜仅有600多吨，短板特别明显我们本地只卖这个初级蔬菜，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了外地。
0: 除了精深加工，土地、资金、冷链三大要素瓶颈也制约着贺州蔬菜产业的进一步升级，这些问题都是调研组关注的重点。
3: 土地比较碎片化，然后我们大棚这块的投入成本比较高，这个农业企业它的融资比较困难还有就是像一些偏远的土地里面缺少这个地头冷库，这个从整个土地资金包括冷链这一块，这个制约了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0: 4月29日，贺州市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聚焦难点堵点，凝聚发展共识。
4: 刚才短片里看得很直观，贺州种菜的体量很大，但是外地深加工发展滞后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5: 我认为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本地的这个蔬菜加工企业规模小，产能跟不上，没有形成这个蔬菜精深加工的产业园。第二呢，那就是我们本地长期呢注重做这个生鲜蔬菜的外销，像这个净菜、速冻保鲜蔬菜这类附加值高的产品呢比较少。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贺州没有形成统一的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对比寿光这个蔬菜强势来说我们在这个产业布局品牌运营方面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4: 那委员，您尝到的说咱们这个生鲜菜和深加工的产品它的收益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6: 真的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像我们在产地一个原材料的话，没有经过加工的可能在2块钱，但是加工完之后呢，它的利润可能在2到3倍这样一个差距在那里的。
4: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些蔬菜您面前的那个胡萝卜我看着挺鲜亮
6: 这个
4: 就本身它的价格和加工之后的价格具体是怎么样的？
6: 这个胡萝卜呢，我们在产地直接我们出产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头价大概在2块钱一公斤，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加工厂，经过它我们的深加工之后呢，比如说刨了皮切片要根据湾区客户的要求会切粒切丝，包真空胡萝卜呢大概在4块钱到5块钱一公斤那样子，
4: 所以翻了确实是2到3倍。
6: 对对对
4: 其实您同时经营着大湾区的公司长期跟港澳的商超以及生鲜采购渠道都有对接，您觉得贺州的蔬菜产业有哪些优势才能够稳住大湾区的订单？
6: 个人觉得呢，贺州有3大优势能够立足大湾区的市场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从我们贺州的产地到我们深圳的文锦渡口岸，

0: 左右就能到达的。然后从我们的蔬菜在田间地头装好，到了我们的这个港澳的市场，它的时效性是非常高的。
1: 早上采购的，中午就吃上了。
0: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整个贺州市的蔬菜的产业集群呢，还是非常高的。整个贺州大概有100多家这个大湾区的备案的这个基地。第二，它的品种啊，还有品质啊，还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就是贺州富硒的这个土地还是非常有优势，种出来这些农产品它的品质非常好，还是非常深受这个湾区市场的包括港澳市场的喜爱的。
1: 优势很明显啊，
0: 优势很明显。
1: 您觉得有短板吗？有哪些？
0: 冷链它的整个规模还是达不到上来，有一些比较偏远的山区啊，种植基地它的预冷措施没做到的话，它的蔬菜的品质还是会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大棚啊，还有设施啊，没有很充分的利用上，它的利用率还是比较偏低，所以还是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些短板，令到我们整个贺州的够。
1: 徐副局长，农业农村部门打算怎么样去快速地补上加工产业链这个短板？
2: 主要是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呢，规划建设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企业呢集中入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采取本土培育，将外部招商的同步推进。一边方面呢，扶持本地的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呢，引进一些大型的农作蔬菜加工企业。第三呢，主要是推动我们贺州蔬菜品牌的建设，争取啊，并落实一些各项的惠企政策，如自治区出台的新的生产力、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一些政策呢，把更多的那个加工政策收益呢，留在我们贺州本地。
1: 好的，谢谢。调研当中还发现了土地流转难、贷款成本高、冷链设施不足这些现实的痛点哈。刚才麦委员也有提到，那么几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破解思路？
3: 我认为啊，就是因为当前的话呢，我市农村的地块确实零散，那么土地流转的周期啊，普遍也偏短，所以的话呢，企业啊，他确实不太敢投，建这个。那就是农业企业它确实普遍啊都会缺少这个融资贷款的抵押物，所以的话呢，我们建议啊，就是推行整村连片统一的流转土地，把流转年限的话呢延长至10年以上。
1: 这是后顾之忧就解决了
3: 啊。对，
2: 主要是一个涉及到资金方面嘛，我们下一步呢也是推动银行啊推出一些比如说设施大棚贷啊、冷链专项贷这方面，把大棚的一些资产啊和土地经营权啊作为一个贷款体系啊，好，自治区出台的现代设施农业的贷款贴息物，把推荐了更多的设施农业企业纳入设施贷白名单。在冷链方面呢，我们要积极补齐我们的田间地头的一些预冷设施，把统筹啊我们盘活啊一些闲置的仓储大棚呢统一调配使用，提高这些设施的利用率。还有呢，我们要充分统筹我们的越轨协作资金和乡镇振兴资金，补齐我们的一个产业基础设施这方面。
1: 嘉宾围绕资贷款、冷链配套三大发展堵点分享了各自的思考和对策，只有把这些基础保障理顺夯实，蔬菜产业才能够突破现有的发展天花板。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委员的镜头走进种植基地，实地探访富川智能蔬菜基地，一同直面贺州设施蔬菜对接大湾区市场的真实机遇和现存难题。
4: 大家好，我是贺州市政协委员、富川政协主席，由我带富格瑞智能蔬菜基地。这个基地呢，坐落于富阳镇朝阳村，占地级240亩，总投资约7000万。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项目负责人，这个王国涛同志。王总您好。
5: 你好，欢迎。
4: 下面由你带领我去走进我们的这个基地。
5: 我们园区现在已经全部都物联网覆盖了，就是我们屏幕前的这套设备设施，整个的贺州市能市场的，实际上本地的农作企业只有4家，像我们就是其中一家，绝大多数的一个备案企业都集中在我们的一个收获呀、务工啊、减耕的工作上。我们现在是不断创立咱们的联动带动模式，通过这种智能化的一个平台打造，然后呢，把我

0: 的一个当地农户，持续带动我们这个企业来不断的做大做强，带他们这个持续的这个创富增收。第二点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贺州市呢拥有十台这个供港澳的台呢，大一个外地船的一个运输，这样的话我们本地的蔬菜企业呢就出现了这个外运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点。而且我们也考到啊，在一个我们一个出口过程当中，现在的话这个港澳的农产标准它是更新比较快的，我们企业呢作为这个接收信息方是比较慢的，会出现一些合规的风险在里边。
1: 这个项目啊，这个创新推行，这个政村用这个各村社区啊，这个以资源啊资金入股，每年可以拿到这个固定的分红，各村呢集体年均增收呢也可以达到6万元。那么这个基地每年还能够带动本地的群众约3万人左右在这里务工，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大姐，也在这里务工啊？
2: 啊，是的。
1: 哦，那这里务工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
2: 可以，你以往都是6000的。5到3万嘛，
1: 哦，现在5到3万，那么在这里做工还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好的事？
2: 那带来就是说在家门口可以有工作，在家里面可以带小孩读书，还要带到老人，还有就是说来到这里，它是一个无土栽培嘛，无土栽培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
1: 基地以西红柿种植为主，月下的时候再种一茬这个贝贝南瓜，这个产品啊，市场认可度还是变。种还是比较单一，据了解，像港澳的高端市场，这个更稀缺特色蔬菜。同时呢，我们种苗研发还有机械化采收等核心技术短板还是比较这个突出。那么难点在哪里呢？我们也向技术人员请教一下。
3: 目前我们贺州种植的蔬菜大概有80多个品种，但是我们种粤港澳的蔬菜，才12个。主要一个方面的话，是由于我们贺州的这个气候的影响，夏季的话种植的蔬菜这个品种的种类的话相对比较少，然后市场竞争力的话是不够强。下一步的话，我们贺州要聚焦深秋菜的种植方面下功夫，主要是在这个品种的选育，选择适合这个春秋季种植的这些蔬菜，然后加强这个技术的一个攻关支持，还有在机械化的这个采收啊各种环节上下功夫。
1: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建言献策，推动补齐产业链运力科研各环节短板，让优质蔬菜更好走出广西，站稳湾区，走向全国。
4: 刚刚短片反映本土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户增收渠道单一，那么现有的合作模式有哪些不足呢？
5: 主流的一个合作模式呢，还是一个简单的务工土地流转，比如说按土地来入股啊，这种合作的模式还是很少。所以我建议呢，重点扶持3到5家本土的优质企业，带动这个农户也好，比如村里面的合作社也好，能够由点带面把这个基础夯实，然后再做大做强。
6: 我认为呢，单纯呢扶持本土企业还是不够的，还是建议的话呢，要本土培育再加外部引进同步走，通过外地龙头企业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这样呢就能够带动本土企业加速的成长。
7: 认为呢两者可以融合起来，因为我们本地企业呢扎根乡村贴近农户，外来的龙头企业呢能够打通大湾区，特别是港澳的市场销路，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这种模式，让农户呢长期分享那个产业的增值收益，结成呢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4: 直通车资源浪费，港澳标准信息滞后，特色品种和农业科技跟不上市场，该怎么样去系统的解决呢？您觉得？
6: 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要统一调度全市的10台港澳双排货车，优先保障啊在贺州这个集散基地的蔬菜货源，依托我们市检测中心以香港 CMA 这个赴任资质，简化通关流程，统一从贺州那么报关啊4小时直达港澳。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还是要同步搭建啊动态的信息平台。

0: 平台，实时呢更新这个港澳的农产标准啊，蔬菜这个市场的价格啊，并同步配套啊，风险以及跨境的金融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从而呢进一步降低这个企业出口的风险。
1: 品种培育和智慧农业技术攻关，徐副局长，在这方面，咱们农业农村局有什么样的规划？
2: 我们呢还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我们规模化、品牌化、绿色化和集约化的发展路线的。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积极地引进示范推广大湾区，特别是港澳对高端的蔬菜品种扩大种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全域推广一些绿色防控啊、水肥一体化啊，还有设施设备等，提升我们的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水平。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深化粤桂的产业园合作，结合呢大湾区和区内外科研院所，共建良种繁育推广智慧农业研发平台，落地 AI 那个病虫害监测、区块链溯源、自动化育苗技术等等。
1: 好的，谢谢徐副局长。那委员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农业的这个科研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个回本的周期呢很长，中小企业呢往往是扛不住这个成本。然后建议呢是由政府、科研院校牵头搭建公共科研平台，企业呢只负责落地种植、市场化应用。
0: 我认为的话呢，政企院所完全分开啊，不利于这个技术的落地转化。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三方要联合攻关，政府呢负责搭建平台，企业的话呢负责就是提供这个试验农田、一线的种植数据，那么院所的话呢就是提供技术支撑、专业设备、研发方案与理论成果。
1: 那关于两位委员的建议，咱们农业农村局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2: 作为主管部门呢，我们认为呢，三方协同呢，也是下一步我们重点的一个方向，主要是采取呢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院所支撑，靠优质的种苗、数字农业、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呢，抢占大湾区的高端市场，夯实我们贺州整个蔬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多年来持续在贺州开展技术服务，见证了贺州供港蔬菜产业从小到大。结合科研实践，他们对贺州供港蔬菜产业当下的核心短板和突破路径有怎样的建议？我们来连线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慧平。您好，蒋副研究员。
4: 好的，主持人。贺州市凭借领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已成为广西供港蔬菜主力军，但仍存在一些核心短板问题，比如传统粤菜主导的品种结构与大湾区高品质需求错位，小农分散经营导致的标准化生产短板，采后处理与物流运输的高损耗等等瓶颈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一是优

0: 江南等大型市场合作，推广订单农业，搭建长期稳定产销合作机制。三是补齐冷链短板，扶持产地冷链库、移动冷库建设，配齐冷链运输车辆，开通广西粤港澳大湾区冷链专线，减少损耗，保障蔬菜新鲜度。四是提升企业加工能力，扶持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搭建近菜、速冻、脱水蔬菜生产线，推动初级蔬菜向预制菜、即食食品等高端产品转型。五是严守质量底线，强化质量监督，引导经营主体申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积极打造正品、香港优质正印高端认证产品。六是做强区域品牌，打造桂字号蔬菜品牌体系，开展品牌入湾推介，在大湾区市场设立广西蔬菜销售专区，塑造绿色、生态、健康的品牌形象。
1: 谢谢蒋副研究员。加工、要素、龙头、通关、科技五大短板环环相扣，也给产业发展理清了清晰的出路。那么，三位嘉宾通过今天的讨论达成了怎样的协商共识呢？
2: 落地啊，这个调研协商成果，补齐全产业链的短板，推动贺州蔬菜产业稳步的提质增效，
3: 做好优质蔬菜产品，配套完善产销服务，让贺州蔬菜站稳大湾区市场。
4: 科技赋能，创新驱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农产品生产供应地。
1: 一篮蔬菜连着两头，一头是贺州富硒沃土农户增收的期盼，一头是粤港澳大湾区群众的餐桌保障。依托贺州独特区位、优质生态农业优势，补齐产业链短板，整合产业资源，强化科技支撑，贺州大湾区菜篮子产业一定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感谢各位委员和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发生，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三大产业园区聚练城市，为田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红城。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和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在实干中担当作为，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争分夺秒、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通达修复，加快推进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要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突出问题导向，做好抗洪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连续奋战等优良品质作风。

0: 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砥砺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韧性城市等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城市内涝顽疾，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强抓机遇，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打造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监管治理，用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座谈会成果，筹办好以伦理安全为主题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产业，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打造安全可信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科技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要突出应用落地，紧紧围绕全区发展所需，特别是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好用好广西高等研究院、邕江实验室等平台，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压力有效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一年重点突破、两年系统提升、三年巩固深化的总体安排，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持续加压奋进，着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广西实际和当前工作形势，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查摆整治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以优良作风保障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统计工作，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统计队伍，严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坚持零容忍，防范惩治统计造假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高质量统计助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1: 陈刚来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国家突发传染病防控应急队成员，感谢他们在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紧急支援广西开展防疫工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与广西防疫队伍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防疫工作，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随后，陈刚参观消杀智能装备，观看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演示，并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全区洪涝灾害防疫、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及全区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补工作。陈刚强调，要把大灾之后的疫病门类分清楚，重点问题预告清楚，防范措施做到位，特别要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强卫生防疫、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管、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监测防控，严防肠道、呼吸道和登革热等虫媒类传染病，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及时扑杀、及时转移、及时隔离，切实防范重大疫情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治疗机制、疏散机制、消杀机制和防止疾病传染机制，加大面向基层群众防疫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医疗救治服务，确保受灾群众患病能够及时医治。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系统要立刻行动起来，进一步理顺卫生和疾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防止层层报告、层层审批，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领导干部要到抗洪救灾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艰巨复杂的地方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防范各种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隋国华、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督导。
0: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加紧抢修受损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加快垃圾清理、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全面开展病险水库排查整治，确保汛期安全度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集中全区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级，强化科产深度融合发展，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做好科技金融赋能文章，扩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实我区城市更新工作，稳妥推进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排查整治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7月1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双线作战，扎实做好救援安置、灾后重建和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建好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夯实数字广西建设基础，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结合物流网建设打造重要商品骨干流通网络，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力度，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各类活动。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虽然部分领域有所波动，但我区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态势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迎头赶上，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加快回升向好。要加力挖潜升级，用好5个1工作机制，稳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增长，加快重点企业释放产能，推动工业恢复向好，加力激活消费，提振9大重点领域消费，大力发展港航、蓝色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力提速攻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谋划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推动投资筑底回稳，加力纾困提质，结合金九银十节点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加大好房子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建筑业房地产业企稳向好，加力稳产增效，稳住农业发展势头，保障灾后生产工作，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加力开放发展，持续巩固外贸增长，实施外资稳量提质行动，推动通道物流畅通高效，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加力灾后重建，尽快制定各地灾后重建方案，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深入推进暖心民政3年行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力守牢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增强政策协同效能，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平陆运和船舶过闸收费有关事项。
0: 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先后到南宁市、衡州市、贵港市港北和钱塘区、金州市钦北和钦南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详细了解受灾救灾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房凌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 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作为最急需的民生实事来抓，落细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要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不松劲儿、不懈怠，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指导督导组要按照找问题、列清单、交任务、限期改、促落实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力督导，推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0: 纪检监察干部要闻令而动，上下同心，做到纪督又战，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紧盯群众安置、隐患排查、险情处置、灾后重建等关键环节查漏纠偏，为打赢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1: 7月16号，黄汝生赴钦州调研渔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实地查看蚝排、对虾等养殖设施损毁情况，了解企业受灾损失、复产难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帮扶指导，全力推动渔业稳产增收。
0: 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台风美沙克给我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7月16号，全区受灾人口超26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
1: 台风美沙克是广西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导致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余人，需转移安置14.1万余人，需生活救助54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26.7万公顷，死亡牲畜90余万头，倒塌房屋729户，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2.5万间。受衡州市六兰水库漫坝决口影响的4个镇，宾阳县甘棠镇及贵港市主城区内涝区域是本次灾情最突出的3个重点区域。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区共设置集中安置点321个，累计集中安置19348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16人需继续安置。
2: 初步估计，这次台风给受灾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221亿元，所以救灾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我们从国家调拨的物资达到15万斤，自治区也下拨了近2万的救灾物资。
1: 为更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广西已争取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2亿元。截至7月16号，已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当前全区工作重心正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基础设施恢复，现已抢通各类中断道路728条，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已恢复退伏基站6967个，恢复率约91.62%。所有乡镇所在地已恢复供水，农村供水已恢复60%，力争7月20号前恢复应急供水。清淤、消杀、防疫等各项工作也在同步加紧推进。
2: 交通、电力、供水、通信这方面难度很大，但是呢，我们组织各方力量进行抢修，目前进度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初步估计，到7月20号，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将初步重新建立起来，到时候群众将回归正常的生活。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恢复重建工作中来。
0: 今天起，衡州市云表镇统筹各方支援力量，全力打响清淤攻坚战，加快清理灾后淤积杂物，加速恢复集镇及村屯人居环境。
3: 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云表镇农贸市场片区。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地区的污水和淤泥积压程度仍然很深，空气中弥漫着较为刺鼻的味道。此时此刻呢，民兵队伍、消防人员携带着吸污车、消防救援车、运输翻斗车、抓机等设备同步进场，打响农贸市场清淤攻坚战。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大型设备正高速运转，持续推进清淤工作。
5: 我们今天这边的话，有1200人在那边清淤。按照现在个进度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加班，预计明天早上8点前把绝大部分的垃圾都清理完。我们这段时间呢，每个晚上都做到12点。
4: 在云表镇政府周边，清淤工作热火朝天，各方支援队伍纷纷加入其中。来自广东医科大学的志愿者队伍正与当地居民通力协作，并肩作战，共同攻坚克难。
6: 我们总共有39个学生和2名老师，想法很简单，

0: 但是我们过来这边能做一点事情，我们很多人平时就是隔着屏幕在点赞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变成了在屏幕里面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最大的收获吧。
1: 南宁市目前已统筹各城区志愿者队伍共4048人支援衡州，接受统一调配，分区分片开展作业，持续加快清淤攻坚进度。
2: 7月14号，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广西分公司将一笔200万元预付赔款送到受灾企业贵港市蓝盛牧业手中，缓解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的燃眉之急。
3: 本轮洪水席卷蓝盛牧业厂区，7月6号，积水最深处超过2米，大量生产设备、成品及原材料长时间浸泡，损失惨重。
4: 看到有点心凉，要恢复生产要一段时间，然后现在这个整个厂区的损失的话，目前盘出来也没有一个整数呢。
3: 庆幸的是，他们连续4年投保企业财产险，太保财险广西分公司接到报案时，洪水尚未完全消退。考虑到企业灾后复工复产急需资金，公司迅速开辟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流程，特事特办。理赔人员迅速启用无人机航拍，远程锁定企业受灾全貌，随后趟水深入车间进行实地查勘。
5: 目前我们进行了第一步的一个紧急预付，就先赔偿一笔200万的赔款给到客户进行灾后的重建，也支持复工复产，后续会根据总体的理赔情况进行整体的赔付。
4: 可以说非常重要，因为工户里面资金紧缺，叫员工回来每天都要吃用，还有一个维修工具电啊设备啊，全部都是要费用的。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的话，我估计难顶，很难顶。
3: 此次洪灾预警阶段，太保财险广西分公司第一时间向数十万车险客户和上千家企业发送预警信息，并实地走访167家重点企业，协助排查隐患。灾情发生后，公司总部及多地分中心累计调集51名理赔专家驰援，设置了10个大灾快速理赔点。目前已向企业及农户支付预付赔款3700余万元，而覆盖车险、非车险和农险三大领域的支付赔款累计已达5900余万元。
6: 开通这个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主动走访这个企业和这个农户，运用我们的这个卫星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技术，做到这个精准的一个定损，同时做到应赔尽赔，为广西灾后的一个重建和恢复生产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再见。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3: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5: 小雅，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6: 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近来我区多地啊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各地防雨防灾工作常抓不懈。预计18到21号，广西又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今晚到明天，百色、河池、柳州、来宾、南宁、崇左、防城港、钦州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0: 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后天和大后天啊是降雨的最强时段，桂北、桂西和沿海将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也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1号降雨向北收缩，桂北和沿海将会有中到大雨。22号降雨进一步减弱，中雨主要出现在桂北的部分地区。23到24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降雨过程结束，但我区大部还是会有阵雨雷雨，天气啊也将炎热起来。今晚到明天，桂南这两块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雨水清洗能有效去除空气污染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将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今晚到明天阵风有7到8级，后天和大后天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3度；桂林小雨25到32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北海雷阵雨29到33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26到32度，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26到31度，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玉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百色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贺州阵雨26到33度，河池阵雨26到31度，来宾阵雨25到31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1: 这里是又江河谷红色热度，97年前百色起义在这里发生，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这里是充满活力的工业强县，三大产业园区聚炼城市，为田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我为家乡代言系列节目，带您走进国家乡军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百色田东县，探访百色芒果的核心密码，见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0: 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 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

0: 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

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与

0: 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惠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2: 西藏。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

0: 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六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十六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三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十六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二十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六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十六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一去不回，连一去不回。
4: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

0: 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思，没错。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于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干什么呢？
4: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4: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4: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4: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妈。
4: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6: 是。
4: 上次我跟您说的

0: 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1: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实在报你巨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0: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 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1: 好，好为难呀。哎呀，你不用为难，
0: 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哎呀，太太。
1: 你得乘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我谨劝你，
2: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1: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3: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后天，
2: 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
1: 哎，
3: 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
4: 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5: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4: 哎，你没有跟卖家说？
5: 我是保密局的，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4: 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还有那个最。

0: 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3: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徐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
1: 行吧。

0: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区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1: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0: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
2: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范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0: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1: 是，
0: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4: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
1: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司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一共三张，不单卖。
8: 一大三小，
7: 说说。
9: 站！注意路！
10: 站！
9: 松开！
7: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0: 二婷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1: 报告，吴司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司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2: 让他进来。
1: 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0: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1: 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3: 张处长呢？
4: 报告。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2: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开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经济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派进去。
1: 江峰同志，余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
2: 你先坐下。
3: 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余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4: 啊？是。
0: 本队长，
5: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5: 是。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

0: 吴司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1: 吴司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四长夫人道歉。
0: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1: 马上。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

0: 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1: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0: 我知道。
1: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0: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1: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0: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1: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0: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1: 明白。
0: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1: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0: 没放在宿舍吗？
1: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0: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1: 好，我等您消息。

0: 阿贤，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小青蛙，
1: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2: 带了。
1: 谢谢爸。
2: 走，

0: 我没有带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呢去？陪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3: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3: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4: 师长，
3: 师长，
2: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余队长，埋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0: 证，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

0: 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
5: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邓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
8: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9: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8: 报什么仇？
10: 别动！
11: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下面播送7月1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1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0: 梦想主场，青春正燃。县域高中正迎来全新蜕变。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满足更多学位，容纳更多求学梦想，更高质量解锁更多成长可能。数字赋能，优质资源触及少年梦想，精心守护。青春各有光芒，热爱皆有回响。让我们一同解锁不一样的现中，看梦想从这里出发，向未来生长。深耕校园提质之路，聚力换新育人之基。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江中学依托百校换新工程契机，扎实推进县中标准化建设，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厚植育人沃土。
1: 2024年9月份，我们学校扩容以后呢，有2个年级在新校区这边办学，新校区这边的这个办学条件呢，得到明显的改善，有了这个报告厅、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呢有设施齐全的这个电脑室啊，那么老师的这个办公条件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就更好了。
2: 学校扩容升级后，场地更规范，器材更丰富，孩子们拥有更充足的锻炼空间，运动氛围也越来越浓厚。
3: 学校扩容升级后，焕然一新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优良，为全校全学科阅读教学提供了坚实的阵地，让书香整
4: 学校扩容升级后，全新升级的计算机教室设备先进，系统稳定，为学生信息化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
0: 紧抓县中振兴契机，三江中学积极实践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创新方法，努力推进教共体建设。
1: 从2021年开始，我们学校和刘铁一中建立了这个教育共同体。那么我们创新的一个做法就是叫做市招现用。我们学校划10个编制给刘铁一中，由刘铁一中去招聘老师，然后他们另外安排这个老师骨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解决我们学校骨干老师偏少的这个问题。二是呢，我们采用这个双班主任双师制，在我们学校设了刘铁一中吉利班，这吉利班呢安排2位班主任刘铁一中，另外一位是我们学校

0: 害的老师。那我们学校这位班主任就跟刘铁一中班主任一起啊，互相交流，多多研讨，把这个刘铁一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啊，放到用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班里面去，效果明显提升。
1: 在双师制的引领之下，我找到了三江中学本地的班主任，我们充分沟通，充分了解学生的学情之后，我决定引入柳州铁一中学精细化的学生管理办法，去帮学生解决实际备考当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学生找到目标，找准差距，找到短板，补强短板。通过我们两位班主任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最终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 过去的一年，我与三江中学本地老师共同担任基地班的班主任。作为一个我铁一中这个优秀的平台，利用他们成熟的备考资源，优化整编适合三江学情的练习，让学生针对性的训练，避免了无效的刷题，提高了他们的成绩。
3: 在双班主任制度的帮助下，我的课后难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辅导，并且老师还会给我们写很多之前接触不到的难题数学题目，然后我的学习能力就有很大的提高。
4: 在两位班主任的细心观察下，对我进行了心理辅导，使我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每一场考试，能够考取一个好的成绩。
5: 我是三江中学的班主任，我们班还有另外一个班主任是来自柳州市铁一中的老师。双师制下，铁一中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备考理念，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科学的班级管理方法，不仅使我们学生的成绩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也提升了我们教师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
6: 紧扣县中分类办学改革部署，三江中学深挖本土民族文化，深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打造县县有优质、校校有特色的办学格局。

0: 我是要从2002年开始就开办了这个体育和艺术的特长班，主要是呢给学生们在培养这个体育艺术的这个技能。那么项目主要有呢，像艺术这块，它就有这个侗族大歌、侗族琵琶和侗族风情画。然后呢，体育这块呢，就是有这个竹竿舞，还有这个背篓绣球、高杆绣球，以及这个侗族的民族操。通过传承少数民族体育的这个运动相关，让学生的话呢强身健体，民族和民族自豪感。
1: 我喜欢做运动，也喜欢做民族操。做民族操让我锻炼了自己的身体，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侗族舞蹈元素。
2: 在音乐课堂上，我学会了家乡的乐器侗族琵琶，家乡的歌曲侗族大歌。我喜欢家乡的音乐，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0: 在我心目中，好的教育就是有良师引路，用真心育人，借着县中政情的发展契机，我们补齐了短板。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办好家门口的优质教育，助力每一位。
3: 2024年马山县综合高中全新升级，今天就带大家打卡马山县综合高中，感受蜕变后的校园。
4: 马山综合高中啊，是2024年5月份挂牌的，执行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办学模式。在招生的规模上，我们2024年招了400个综合高中的600，今年我们打算招800个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多。我们学校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校园面积扩大了，之前的校园面积是1.05万平米，现在已经扩大到4.66万平米。
5: 学校扩容以后，宽阔的球场让我们尽情的奔跑。
6: 学校扩容以后，我们拥有了更好的阅读环境。
7: 学校扩容以后，

0: 硬件升级的同时，学校的软实力也同步拉满。
1: 首先将有请小老师上台大远大学习。
2: 是左霞老师。
0: 马山县综合高中推行一案四单课堂模式，轮流当小老师讲题互评，小组围坐，四面旋转的布局。是进行精讲点播，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展示、思辨。
3: 课改完之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老师就从传统的讲授模式，现在变成了一个引导型的老师，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就学生愿意主动的去上课，这个课堂的参与度非常的强，他们能够从思维的表达、语言的表达以及在行动上面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素养的提升。
4: 我们都有展示交流，还有发言，我觉得然后呢，我非常需要老师在课后补充，我才能把这个课上完整。现在的话，上课都是有一种运用自如的感觉了。这个模式它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课前先预习，预习完之后，我们在课上我们就会互相讨论，班级里面的氛围变得更好了，每个人都特别积极主动，比以前好多了，我觉得。
0: 白天吸收知识点，晚自习高效复盘，加强巩固。
5: 我们晚自习最后一节课会进行睡前检索，仅靠自己的回忆检索当天科目所学的内容，自己进行思考。这种方法很大的帮助到我，用了这个方法之后，英语单词记得会比之前的更多更牢固。
0: 马山县综合高中这次扩容升级，不仅扩充了学位，同时也为大家关心的中考分流压力、升学选择单一的焦虑给出了解题方案。
6: 我原来是中职班幼儿保育专业的学生，参加普职融通班让我有机会参加高考，考入心仪的大学。我将来的
7: 去了综合高中之后，中职的学生出路更加多元化了，就是能够参加普通高考，那它实际上就是对口的专科考试、对口的本科考试，还可以参加普通考试，这三种渠道。
8: 2026年的高职高考改革了之后，我觉得对我们的综合高中而言，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机遇，因为我们的中职也可以上本科，普高的学生在完成了他的正常的普高学业的过程中，在普科会相对困难的话，他可以转头过来参加中职高考。我们以同样的要求质量在培训学生，但是他可以选择更符合或者让自己的优势更大的那个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出路上的融合。在综合高中里面，普高的学生可以更早的比其他学校的学生了解到关于职业的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开创的很多社团，那你看我们有个汽车美容队，我们有电商直播，实际上就把我们的课程慢慢的进行了融合。那么通过我们自己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之后可以说应该让大部分的马山本地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读到书，而且我相信他们能读好书。
0: 在马山综合高中，升学不再是单选题，每个人都属于自方赛道。
9: 你知道吗？在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座摇山少年的科创乐园。曾经遥不可及的科创梦想，如今已经成为了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科技实验室。

0: 验室，还有无人机实验室。刚刚开始感觉里面的东西都很新奇，特别是机器人开始挥动了它的手臂进行舞蹈表演的时候，通过积木组装成的小车竟然可以通过电脑里面的程序运作，让我感觉很震撼。但是现在能让我亲手操作、动手创作，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琳琅满目的科创设备走进瑶山校园并非偶然，而是县中对口帮扶工作在瑶山深处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2: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广西金秀到我们这一届已经有连续9批，
3: 一共122名支教队员
2: 到大瑶山来工作了。今年2026年半年，我们将派出第10批，一定会抓好教学工作。另外呢，我们将科普工作作为我们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来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组建了机器人社团与航模社团，同时呢，我们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捐赠的3所实验室，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我们的哈工大金秀紫金山科技文化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4届。我们每年都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的体育馆为学生们开设学生们体验更加丰富的科技产品。我们来到这儿，希望能够为他们打开这2扇窗户。第一扇窗户是能够让他们看到世界，啊，能够让他们立报国志，练真本领。能够让他们见到我们现在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让世界看到他们，希望在我们的影响下，他们心里能够首先埋下种子，留下火苗，之后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绽放光彩。
4: 哈工大帮扶对我们学校促进相当大，最主要的科目呢就是物理、英语、数学等这些科目。学校也主持了多批次、多人次去哈工大那边学习培训。不仅如此，哈工大也主持我们的学生到西北大漠参观火箭发射场、卫星基地等，这些学生感慨很深。
1: 跨越山海的帮扶力量，为县中校园播下科创的火种。多元帮扶持续赋能的同时，月桂协作的暖心奔赴也为县中提质发展再添温情助力。
5: 说是来支教，觉得呢我更应该是来学习的。这个校园是非常的这个整洁美观，高大的教学楼、学生宿舍，还有先进的教学设备，这是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让这里的孩子呢接触到我们广东那边一些教育的资源。目前有6位班主任加入了广州的民班主任工作室。同时呢，我们现在学校呢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运动场，月桂协作这边已经争取到了资金，我们的运动场呢已经在开工了。
1: 山海相助，双向成长，让县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更好的成长舞台。
4: 我们学校整体从县城搬迁到桐木镇，新校区教学楼一共有4栋，图书馆、报告厅、综合楼、宿舍楼，各种设施比较齐全，能够满足选科走班的要求。2025年就投入了112万购置教学设备，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办学的硬件设施的水平。
6: 每个班都是有2个空调，然后宿舍也有空调。就说我参加了学校的这个 AI 自习室，学校给我们参加 AI 自习室的人都分配了一台平板电脑，然后供我们学习观看。在这个学校的幸福感是很强烈的，老师给学生的那种氛围也是很好的，这里离家也比较近，然后有那种家的归属感一样的。
4: 县域高中振兴方案出台以后，市级的学校不到县域进行掐尖招生，更多的孩子愿意留下来在我们本县就读了。师资这一块不再像原来缺口那么大了，
7: 学校会给很多机会给我们年轻老师，一个是参赛啊，一个是培训。只要有新老师入校，那我们都会有一个传帮带的途径。老师在支教的过程当中，会把比较优秀的教学方式方法带入到我们学校。

觉得一所好的学校应该像大瑶山一样包容万物，让孩子们吸取养分，健康成长。好的教育应该是点燃而不是灌输，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特长，而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特色品牌的教育。当然好的教育也少不了人文的熏陶，健全人格的培养，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根基不能丢。电育高中振兴这个方案实施以后，我们有信心也有责任把我们学校办得越来越好，让孩子们不用远离家乡，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比较高水平的教育。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8: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9: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8: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9: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8: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10: 咱年不再许不容易呢，水也酸呢。
8: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2000多年前，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港蜿蜒出海，将古老的东方与远方世界紧紧相连。守着1600多公里海岸线，6700多平方公里管辖海域，10多个天然港湾的广西，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有充分释放沿海优势，难以实现真正的通江达海。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殷殷嘱托掷地有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

0: 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接续推进向海经济实践和探索。
2: 2026年6月30日
1: 召开的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明确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设定2035年建成海洋强区远景目标，进一步吹响广西向海图强的冲锋号角。
0: 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是广西15五开局之期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设计思路，核心是以批布陆海新通道为战略主轴，联动北部湾沿海与西江腹地，
1: 统筹陆海国土空间，构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
0: 一轴牵引指的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及其骨干工程，一条即将改写历史的黄金水道平陆运河，现在它已经呼之欲出，通航指日可待。
3: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北部湾出海口的青年枢纽了，你看江水正在缓缓地注入到闸口当中，青年、起石、马道三个枢纽完成注水，大国工程向海图强的脉搏在这里可以被清晰地听到。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集团党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组建了110多支党员突击队深入到一线，树立了平陆战队开河先锋党建品牌，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切实转化成了项目攻坚的战斗力。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5: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6: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4: 平陆运河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争当新时代渔工，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卷。
0: 身前的是一艘大型集装箱货轮模型，平陆运河一通，像这样的5000吨级江海船可直达北部湾港，西江内河与北部湾大海就此相连。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出西南中南地区通往东盟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带动西南地区交通、物流、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就是广西向海图强的最强牵引。有了主轴，还需两翼齐飞。什么是两翼联动呢？一翼是沿海经济带，另一翼是西江经济带。平陆运河就是把两翼紧紧连在一起的黄金纽带。看沿海，北部湾港泊位升级改造完成，龙门大桥如巨龙跨海，万吨巨轮往来不息，千亿级临港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汉腹地，南宁、柳州、玉林、贵港，借江出海，借港开放，源源不断为沿海输送动能，输送货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沿海的城市也能拥抱大海。沿海的港口从此拥有广阔腹地，全域向海，不再是梦想。广西面朝大海，背靠内陆，陆海兼备是我们得天独厚的禀赋。走好陆海统筹之路，就是充分发挥海洋国土作为经济空间、战略要道、资源基地、安全屏障的重要作用，统筹推进港口、产业、生态、通道、政策在陆海间的协同。我们先看生态大圈，全国首条生态示范海堤防城港西湾红沙环生态海堤就是最好的例子，融合防灾减灾、生态防护、文化休闲等功能，让海堤变绿廊，海岸成家园。再看经济大卷，广西告别粗放式发展，向海洋高精尖发力，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上新能源、海洋数字经济。这一系列探索既激活了海洋经济新动能，也筑牢了海岸生态安全防线，生动展现了陆海统筹的实践价值。过去一提到向海，大家往往只想到钦州、北海、防城港，如今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正在八桂大地兴起，全域向海。什么是全域向海？简单的讲，打破地理局限，打破行政壁垒，全区14个市不管靠不靠海，思想、产业、通道开放，全部向海发力。

0: 里是玉林海港码头，总长992米的海岸线上，巨轮停靠岸边，装卸机械有序运转，满载原材料和不锈钢产品的车辆往来穿梭。很难想象，10年前这里还只是北海沿岸的一片滩涂，与玉林离海岸线最近的龙潭镇只有短短2公里左右。海对于玉林人来说，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
1: 我们公司每年物流运输量达300万吨，成品外发要么走陆运，要么走贵港、梧州这些内河码头，运到广东及周边港口，全程多绕200到300公里，每年多支出上千万物流成本。
0: 为破解没有港口的难题，2015年开始，玉林市联合北部湾港、北海市借地建港，飞地出海，划出5平方公里建设运营玉林海港。历经8年攻坚，2023年12月，玉林海港码头正式开港，玉林彻底打通出海通道。
2: 如今，全域下海成为广西各地各界的行动自觉。14个社区市，8仙过海，各展所长。桂林谋划运河连通江海，贺州进一步拥抱大湾区，百色河池着手完善内河航运，贵港、梧州加强港产城融合，南宁、柳州、崇左不断强化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向海发展，全区一盘棋，没有旁观者，处处形成向海的大合唱。潮涌北部湾，奋进正当时。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凌云之志，经略海洋，以实干之力，深。

0: 海统筹、港产联动、开放融通的壮阔画卷，正在八桂大地徐徐铺展。新时代的考卷已经铺开，向海图强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实干行动里。
1: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希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希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3: 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司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
4: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琴手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跟我们詹房主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哎，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0: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2: 不敢。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0: 国防部高官，
1: 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昭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3: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古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儿，
0: 那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4: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古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赌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3: 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的。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1: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2: 吴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对下属。
3: 吃茶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0: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5: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族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6: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0: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5: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

吴所长，我于香兰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你们想破了骨头着啊？在我死之前，我才安静。精神里，于孝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找我姐，吴太太。
1: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
0: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
2: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
3: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4: 来，
2: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3: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4: 早就该给配了。
2: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也不同意。我姐和青莲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坐，
3: 姐夫，
4: 你怎么才来呢？
2: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
3: 聂希呢？
2: 还没到吧？
4: 一会儿就到。
2: 等等他，喝点，
3: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

0: 小心一点，不要碰它。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2: 哎，这工作走不开。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0: 再给你调一下。
3: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谢谢了，李文远。
3: 不用，好好休息。
1: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2: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1: 为什么没打？
2: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0: 宁夕，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啊，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李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父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李的。

0: 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1: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
2: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峰，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哦。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

0: 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城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缝里呢，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0: 马上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聂琪，
2: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2: 聂琪，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
2: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2: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欣，把枪放下。叶欣，把枪放下。

0: 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政。

0: 研究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今天怎么办啊？照常上班。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
0: 我们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我们俩怎么在一起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乌木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0: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1: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定是对人，人。

0: 讲着伊，伊要坐，讲着皮，皮皮甲讲着阿，阿爸两支台，讲着阿公的大大仔。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1: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谷。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 高标准农田的滚滚倒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渡鸡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5: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龙。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不明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江，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阔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12: 大家好，我是田小芒，我可是田东芒果的 AI 推广大使哦。即便未到芒果成熟季，你来到田东也大有看点。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能读懂芒果的前世今生，一旁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更是顶级芒果的基因宝库，解锁了果实清甜美味的核心密码。
5: 思琪，晴晴，欢迎来到中国芒果之乡田东，给你们介绍一下，全国每四个芒果就有一个来自于我们广西百色。田东作为百色芒果的核心产区，每年向市场提供了39万吨的芒果，有桂七、香芒、贵妃等一系列的品种。为了让两位更好的了解百色芒果，今天交给两位一个小任务，在馆内找出一个叫红象牙的芒果。
13: 哇，红象牙真的是不常听说，一看啊就是古老的品种。
14: 哎，书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在话下，其实我是吃着芒果长大的，今天也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所以我们一起出发。
13: 一上来就上难度啊，要在几十瓶标本里面找到我根本没见过的红象牙。
14: 但是我敢确定，这个红象牙它肯定不会是这种形状的，
13: 可以排除那种又圆又大的形状，这个看着有点类似，
14: 我觉得肯定是它。
5: 恭喜晴晴，您找对了，这就是红象牙。它曾经是我们广西最流行的品种。但是随着这个品种的更新，现在这个桂七芒已经把它给替代了。桂七芒的话也叫桂二芒82号，它的话果形非常的独特，果肉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那口感呢、特别清香，
13: 是
5: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最爱吃的一种芒果品种。
13: 是的，是的。
5: 说我们这里啊的农户大量种植的这个桂七芒，这个市场效益啊非常的好。
13: 哎，书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桂七芒是咱们田东的宝贝，那为什么不叫田东一号或者是百色一号呢？
5: 因为这个品种啊比较特殊，桂就是代表我们广西的简称，七的话呢是这个品种是在每年的7月份上市，所以说我们叫它桂七芒。因为每个芒果的品种它都有个衰退期，一般的话都是2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芒果的品种，2019年田东县政府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
13: 那这么说来，它是一个国字号的芒果科研机构了。
5: 是的，我们这个机构的话就是为了应对全球的芒果的种质资源的流失，解决芒果产业种业创新的问题，保障百色芒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资源谱现保存了国内外芒果种质资源500余份，育种材料近700份，种植植株达8000多株，并培育出抗病性强、糖度达到22%的优质新品种。
14: 田东 通县为芒果产业保种培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15: 那是，其实芒果真的是每一个百色人的骄傲啊，因为百色的芒果早就是声名远扬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公认的芒果标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韩书记带我们从源头打卡一下中国芒果的核心示范产区，我们想去了解一下一颗芒果它如何实现三次蜕变的奇妙历程。
16: 好的，
14: 好。
15: 芒果芒果也红，绿色我芒果很多个你哎，哎，
14: 哇，宛若天籁呀！
15: 谢谢
14: 小师姐，
15: 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
14: 我该唱的是五月芒果香，七月芒果黄，
15: 对，所以你们看这树上沉甸甸的芒果，一看就是富贵果。
14: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都这样。

0: 形容的，说没有吃到过百色的芒果，就相当于不曾体会过亚热带水果的顶级风味。
1: 是的。
0: 所以韩书记，我想问问您，像咱们田东为什么能够推广出类似桂漆这样的标志性优质产品呢？
2: 这个首先的话是我们田东县的这个地理跟气候的条件。我们田东县它位于右江河谷的中段，这年平均气温啊在22度左右，那么这个降雨量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区域内的土壤啊也是以这个赤红土壤为主，富含这个磷啊钾多种的元素，那么昼夜的温差也达到8到10度左右，特有的这个气候啊延长了我们芒果的这个发育期，那么促成了这个糖分的积累，还有这个香气的形成。
0: 对，
2: 我要这个芒果啊特别的香，特别的甜，
0: 是的，
2: 特别的好吃。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构建起了这个从芒果种子资源的这个保存利用，到标准化的种植，到这个加工销售，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还有我们整个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芒果文化的全产业链的体系，使我的芒果不仅好吃，还可以溯源。
0: 听明白了，咱们田东的芒果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等生。
2: 没错，现在我们种的芒果啊，早就不是靠经验来猜的了。如今田东的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每一步它都有科技护航。现在啊，正值我们芒果的这个生长期的关键的时候，我们依托5G，还有这个物联网等新技术，让田间管理啊，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3: 在芒果5G加数字化示范基地里面，我们建成环境监测站、土壤伤情站、智能中型灯等监测设施，高清摄像头能够实时传回画面，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0: 真没想到在我们的果园里有一个大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可以实时传回，
3: 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AI 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真正应用到种植管理防控全过程。
0: 所以有那么多的农业科技的扶持，我相信我们的芒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它的产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是吧书记？
2: 您说的没错，目前我们田东县总共种植的芒果31万亩，产量39万吨，芒果的产业覆盖了我们10个乡镇、108个行政村，示范辐射带动了1.5万户的群众，助力5.4万的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增收。
0: 我们现在啊来到了田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起来解锁一下芒果的多种吃法。
2: 其实我们芒果啊是一种储存较为困难的热带水果，如何延长芒果的销售的周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借助了粤桂协作产业园和田东农产品加工园的建设，田东的龙头水果加工厂与果农达成了这个收购的协议，将收购来的鲜果尽快的送到工厂无菌车间，制成水果的干制品、茶饮基料以及我们的果汁等产品。这样子的话，既能够确保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这个果品。
4: 在田东，水果万物皆可脆，我们研发出酥脆的冻干芒果，这就是我们即食食品。
2: 哎，好，我们尝一下，主持人。
0: 好，谢谢，谢谢书记。好脆，好甜，它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干脆爽口，它不仅锁住了这个芒果的果香，而且保留了这个鲜果的这种风味，我觉得口感特别好。我还看到特别诱人的
4: 芒果冰淇淋。
0: 我们的芒果除了干吃，它还能
4: 冰着吃。
0: 冰着吃哦，看到面前就是传统的芒果冰棒。
5: 对，
0: 这个是裹了巧克力的，这个是酸奶。
4: 酸奶。
0: 我这外面是薄薄的一层很香的巧克力，然后里面你看，咬上一口，就是如此橙红的一整颗的芒果，果肉非常的绵密细腻，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屏幕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田东好好的尝一尝。
1: 是的，
4: 目前益生公司已经把酥脆冻干做成了系列，

0: 除了芒果干，还有香蕉冻干、火龙果冻干、苹果冻干、草莓冻干。我们酥脆冻干产品已经走向海外，远销东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
1: 芒果不仅可以鲜吃、脆吃，还能喝。我向大家推荐本地企业鲜有公司生产的优质果汁。
2: 黄总，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真的购买过你们家的产品，除了芭乐汁，还有芒果汁，还有葡萄汁，真的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3: 是了，
2: 所以来到田东，第一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甜蜜，解锁口感上的芬芳。
3: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果香特别浓郁，然后口感特别纯正。这一趟啊，我们来到田东，我觉得我们收获满满，惊喜不断。
4: 是，对，我们这些果汁呢都是在我们工厂的无菌车间里面压榨调配而成的。那么一颗芒果在我们这边可以实现有冷冻原浆、茶饮底料还有直饮果汁三次蜕变。大家从我们的产品标签都可以看到出来，我们所有的果汁都是我们国内大型商超定制款，从源头直供，产品可控，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近年来，我们田东县的芒果产业呈现了高增长、高附加值和强带动性的发展势头，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芒果产业是我们田东核心的富民产业，是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个有前景、有希望、值得期待的致富产业。让我们共同为田东芒果产业的明天干杯！
5: 干杯！干杯！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芒果产业的蓬勃兴旺，为田东夯实了深厚的农业根基与完善的物流网络。然而，这片热土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浪潮中，一个总产值近160亿元的现代化园区集群正强势崛起。从绿碱化工到前沿新材料，从轻工制造到农林精深加工，广西田东工业园区以一区三园的全新布局，擘起了田东从农业大县阔步迈向工业强县的硬核脊梁。
1: 这里是广西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绿培阳极碳素厂，同时也是一家超低排放非金属材料企业，每年可以生产绿培阳极60万吨，可以满足120万吨电解铝的生产需求。管控一体化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全线自动化。
2: 这里是广西田东工业园区，百色市区域性特色新材料重点企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1: 一来到这个厂区，就觉得工业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设备的排布真的是井然有序。
3: 车间正在生产绿培阳极。
4: 什么是绿培阳极？名字听着像天书，其实它很好理解，绿培阳极说白了就是铝厂炼铝时用的一个一次性消耗品。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块用石油胶和煤粒型压出来的大黑碳砖。干什么用呢？插在电解槽里当导电的正极，电流通过它把氧化铝变成铝水。关键点是它会像蜡烛一样越用越少，每生产一吨铝就要消耗近半吨的预备阳极，所以铝厂得不停地换新。至于预备这俩字儿，就是提前烘烤的意思，进厂前先用1200度高温把它焙烧硬化，不然没法用。
3: 田东百矿三田碳素呢，是一家专注于商用阳极的生产企业。
1: 那咱们这里的生产产量是如何呢？
3: 目前呢，公司规划产能是60万吨的预备阳极。对于自治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百色市铝产业强链补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呢，百色的铝企业需要从域外购买阳极，运距长，成本高，供应链不稳定。三田碳素投产以后呢，可直接供园区的电解铝企业，运距缩短，显著呢降低这个物流与采购成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呢，还能为西南地区提供优质的商品绿培阳极。
1: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金属材料的生产企业容易与高能耗、高污染、高噪声挂钩。那冯总，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3: 三田碳素阳极生产线工艺设计呢，采用了 SAMI 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生产工艺呢均采用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加料、自动配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理等功能。生产过程呢，采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可实现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全自动化联动，达到一键启停。自动化程度呢，达到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绿培阳极生产原料呢，主要用石化炼油厂的副产品石油胶及焦化企业的副产品煤粒氢，这两种产品的有效结合呢，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再利用。
1: 所以说还有更节能的操作。
3: 为了响应国家的节能减排呢，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需要呢，我公司配套了2台50吨的蒸汽锅炉和1台25兆瓦的发电机组，充分利用煅烧的高温余热烟气进行发电，全年预计发电呢是1.4亿度，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赋予4到5000万度的一个余电上网。
2: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的战略，坚持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产业的集群化还有链条化的发展。以三田碳素为代表的企业就是我们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重要成果。那么三田碳素预备阳极项目投产后百色市全市的预备阳极总产能将会提升到200万吨，足以满足约400万吨的电解铝的生产需求，为我们百色千亿级的铝产业提供了

坚实的原料保障。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满产达产后，年产值啊有望达到27亿，并为当地啊提供大约600个就业岗位。三年碳素啊，它还和我。

0: 谁能想得到啊，一块玉佩扬吉竟然可以串联起科技、环保还有国际贸易。
1: 是的，在这里我们一同见证了黔东工业的硬核实力。
2: 我们黔东县深入实施七大振兴战略，扎实推进五原一县一区一基地的建设，统筹产业提质与城乡融合发展，做大特色农业，做强工业的主导产业，建立粤桂协作，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我们黔东县不仅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民族，多姿多彩的芒乡，更是充满活力的兴业热土。
3: 欢迎大家来黔东旅游、投资、创业。

0: 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啊！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1: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和的俘虏了。
0: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拜访楚玉和的必要了。
1: 拜访他干什么？
0: 现在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1: 共军离咱们这儿还有2000多公里，他们靠两条腿到咱们这儿还早着呢吗？
0: 你可太小看共军的两条腿了，在打运动战方面他们才是专家，他们的运动速度那是相当的惊人。
1: 那我去联络一下李维孔，他上次酋长们派军医去开棺验尸还欠咱们人情。
0: 这个暂时不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恰当的时间切入点，这个时间切入点非常重要，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也不行，必须要恰到好处，这样才不能让楚玉和对咱们产生反感。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收拾熊少天。
1: 哎呀，大嫂，我们昨天才大获全胜，现在就想一口吃掉他。大嫂，您真是具有大将的气魄。
0: 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怎么打。
1: 据我了解，熊啸天所剩土匪不到30人，而我们现在兵强马壮，四镇八乡联合起来有300多人，从人数上来讲是10比1。现在我们已经有攻打黑风寨的资本，我的意见是攻打黑风寨，一举彻底捣毁熊啸天的老巢，解除我们的心腹大患。
0: 百泽，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还没想好，不过现在攻打黑风寨，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 怎么不成熟了？
2: 别看熊啸天现在只剩下20几个人，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都当过兵，大仗小仗没少打，如果他们困兽犹斗，殊死抵抗，还是具备一定战斗能力的。再加上我们对地形不熟，如果贸然攻打黑风寨，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1: 危言耸听，难道我们消灭的那些土匪就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仗吗？啊，
2: 那是我们捉了熊啸天粗心大意，过度相信罗六姑的空子。还有，熊啸天刚愎自用，从来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大张旗鼓、大摇大摆地钻进我们的伏击圈。这就印证了骄兵必败这个道理，明白吗？经过英风大峡谷一战，形势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彻底颠覆了过来。
1: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携胜者之勇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1: 麦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2: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1: 你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1: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0: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1: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0: 百子，你说。
2: 我不敢保证。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
0: 百子，
1: 大嫂。 这你都看见了，
3: 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
1: 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降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0: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1: 摆子，咱俩走着去。

0: 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
1: 我烦李唯恐。
0: 你烦他，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
1: 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
0: 白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
0: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
1: 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0: 我百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1: 如果我需要他呢？
0: 你需要他？
1: 回答我的话。
2: 来李伯，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是热死我。
2: 哎呀，
3: 哎，狗熊，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2: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2: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
2: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2: 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1: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啥？
1: 母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集，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3: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母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呢。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吉。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走，
1: 咱们还是一进行事，兵分三路，

0: 嫂，我能不能给你请一个小时的假？
1: 你要干什么去？
0: 啊，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
1: 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两个小时的假，两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汇合。
0: 多谢大嫂，多谢大嫂。
1: 快去吧。
2: 木马，
3: 百子，
2: 木马，
3: 百子，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躲清静来了？啊，
2: 木马，出来散散心，家里太憋屈，我闹心。
3: 哎呀，百子，我知道你为什么闹心。
2: 你知道？
3: 百子，你和李维红打架的事儿，赫儿已经跟我说了。百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男人，那心胸咋就跟个针鼻一样大呢？啊，
1: 玉和呀，
3: 是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我最了解他的心思。现在他离不开你们俩，他要干的是大事，没有你们两个鼎力相助，
1: 玉和那肩膀，
3: 他还挑不起这个重担。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咋还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2: 木马，我也不知道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3: 不管怎么样，
1: 你都不应该离开何儿半步，
3: 因为只有你在他身边呢，我还有大家伙才放心。
2: 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3: 快去吧。
2: 哎，
1: 老板，这个多少钱？
4: 不要钱。
1: 不要钱？为什么？
4: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1: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4: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1: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5: 可不是吗？
1: 他们在干什么？
5: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1: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5: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1: 他们带了几个人？
5: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0: 上次在阴风大峡谷让熊啸天溜了，罗六姑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
3: 上上上

0: 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和果然来了。
2: 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和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2: 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和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0: 大嫂，这熊少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就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2: 叫！
3: 叫！

0: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小组的人都调集好了，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小组的人，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们。
1: 好，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小组的人，把他们的情况告诉他们。
3: 隐蔽，
1: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3: 隐蔽，走！
4: 快，隐蔽！
5: 老四，大嫂呢？
6: 大嫂一个人去追罗六姑了。
5: 坏了，大嫂中了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圈套。
7: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

0: 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嘴硬？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罗六姑啊，罗六姑！ 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我
1: 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2: 20年后，
0: 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河，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2: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2: 好，我就成全了你。

许会坏了我的名声。

0: 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0: 白子，白子，何儿啊，何儿，何儿，何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
0: 你梦见了白子，
1: 我回来了，白子呢？
0: 白子为了救你，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公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凶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

0: 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3: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更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2: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我们喝了很多年的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2: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
0: 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郝主任，冠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奶。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

0: 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的营养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1: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冠墨金百岁纯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0: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冠墨金百岁，对，省心不费钱。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冠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2: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0: 第三，咱们冠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冠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
2: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冠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冠墨金百岁。
0: 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0: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3: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4: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4: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0: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阿主任，冠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 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

0: 到底好在哪儿？
1: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2: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2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呀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0: 谢谢，谢谢郝主任。
2: 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2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0: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3: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1: 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热烈祝贺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2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

0: 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3: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7: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高啊，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六姑啊，你真的是工于心计，在这一点上，我熊啸天不如你。
1: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泽。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千钧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
0: 怎么？你想啊，他如果来呢？
1: 咱们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
2: 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
1: 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

0: 失去了信心。你想啊，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
1: 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干什么呀？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
2: 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3: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3: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0: 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4: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2: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玉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
5: 楚玉和
0: 给我摆子的是信任。
2: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6: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7: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6: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7: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6: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2: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8: 哎呀，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9: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10: 和儿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做人呐，活的就是仁义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
6: 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10: 你担心我什么呀？
6: 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10: 何儿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偷埋脖梗的老太婆？
6: 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10: 和儿，
6: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母妈，和儿给您磕头了。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摊上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

0: 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1: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0: 这是必须的。
1: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3: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4: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3: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5: 我楚玉和
3: 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3: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5: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3: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7: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4: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这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大嫂，
1: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呢。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1: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
1: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0: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1: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
1: 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
0: 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嗯，
2: 摆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3: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
0: 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摆子悉听尊便。
2: 你。

0: 是又咋了啊？
1: 娘，我心里难受。
0: 是不是又想摆子的事儿呢？
1: 是，我回来了，可摆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0: 你是说熊啸天、
2: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
0: 你永远都不会答应了？
1: 在我跟摆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0: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摆子上路啊？
1: 娘，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失去可闻了，我不想再失去他。
0: 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1: 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3: 何副官，
4: 在。
3: 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0: 距离五十三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百子的灵堂大好了吗？
1: 已经搭建完毕。你吩咐下去，五十三刻一到，所有的家人。
2: 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是。猴子，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4: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2: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年汉子呀？
4: 动手，
2: 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4: 用不着蒙眼睛。 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你谁呀？
1: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0: 曹司令，
1: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0: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我们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
1: 我想在北大说会儿话。
0: 那我先回了。

0: 思是跟我要百子？
1: 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
0: 如果我不给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

0: 好好的掂量掂量。
1: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0: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0: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六姑，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1: 你说。
3: 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0: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矮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 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以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2: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 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 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3: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 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百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4: 哼，这个曹少华。
3: 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5: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我们就看你的了。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1: 大嫂，请留步步吧。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2: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
1: 开了家小店铺嘛，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您见过我爹爹？大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2: 只是什么？
1: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2: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1: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2: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儿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
0: 专门为我做的？
2: 这玉和呀，
1: 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0: 木妈，这饭我不吃了，您端走吧。
1: 不吃了？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1: 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0: 你这样
1: 也会伤玉和的心呐。
2: 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0: 也好，拜子，吃一点啊。

0: 是你，来子，你想干什么？哎，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1: 想干什么？
2: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
0: 为什么？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1: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0: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3: 来了。
1: 我让你去叫你摆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4: 去叫了，他来了呀。
1: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
0: 大嫂，您找我？
2: 对，坐下说吧。
0: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0: 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2: 找他？为什么？
0: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
2: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0: 国民党不就是官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0: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2: 这个我心里有数。
0: 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
0: 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2: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0: 我讨厌李维孔。
2: 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2: 百子，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好吗？
0: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2: 男人的尊严？
0: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2: 那么严重？
0: 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2: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3: 大嫂，大嫂！
2: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4: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2: 请柬？
4: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5: 何副官，
6: 在。
7: 我的请柬
8: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6: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7: 我捎给李维孔那几句话，
6: 我也向李维孔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7: 条件？什么条件？
2: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4: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百子先说。
2: 百子，你先说。
0: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2: 不去？为什么？

0: 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1: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0: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1: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0: 他奶奶的，找死！
1: 有本事你就试试。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吧！
2: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3: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
2: 还是不去？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4: 危言耸听，
5: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什么对联？
4: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尖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5: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2: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4: 好，大嫂，我说出来您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 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来来来，一个。请坐。
2: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2: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3: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2: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莲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2: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2: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2: 老朋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啊？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

0: 钥匙没跟你谈呢。
1: 我去你姥姥的钥匙！

0: 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啸天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我早说过，他们是冰匪一家，蛇鼠一窝。
1: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
2: 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
3: 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0: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3: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

0: 今天晚饭我来做。
1: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0: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1: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0: 那我去买菜。
1: 那好，咱俩一起去。
0: 好，
1: 走。
0: 来，爹爹，快喝点汤。
2: 好。
0: 您尝尝这个。还有这个，您尝尝。再尝尝这个。
1: 嗯。好吃，好吃。
0: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1: 爹还能骗你啊，真的好吃。

0: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打车！快点！快！打车！快点上！

0: 曹少华，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定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至于您身边的摆子被抓丁，那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2: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
1: 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2: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儿，何祖挂齿。不过，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想他头都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唯恐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唯恐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

0: 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白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柏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柏子给我救回来。
2: 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柏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1: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0: 你后悔什么呀？
1: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白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白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0: 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百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呀。百子亲口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1: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娘，
2: 娘，你这是怎么了？
3: 你说什么？百子被抓了壮丁？哎呀，
4: 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
3: 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
4: 哼，猜都不用猜。 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他搞的鬼。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
5: 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 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儿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要讲1万分的小心。可问题是。
2: 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百子这一个呀。这百子是谁呀？这百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4: 对楚玉和来说，
2: 那岂不是釜底抽薪，泛舟造
4: 洞啊？这个我能判断。哎呀！
2: 你是怎么判断的呀？肯定是李唯恐捣的鬼。
4: 啊？是他？
2: 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的李唯恐，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

0: 虔诚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唯恐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摆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摆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

0: 解放军咋回来了？
1: 打回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
0: 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对，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
1: 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2: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3: 打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0: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1: 对，
0: 一起投靠吧。
1: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4: 愿意。
0: 第一报告组，上！
5: 是。

0: 他们已经获取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连长，那人是谁啊？

0: 连长，你亲自去啊！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1: 连长，你是个谁指挥啊？你不能去！
0: 我怎么就不能去？
2: 高祖指导员，
0: 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2: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0: 也不能给咱们先锋连这笔军旗抹黑，
2: 就是割掉大牙，
0: 我也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2: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哎，
2: 那你就收下我啊！
1: 收下你？
2: 我要参加解放军。
1: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2: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侄子，把孩子扔了吧！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0: 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1: 爹，我决定了。

0: 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要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大嫂，您怎么了？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
1: 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这是我跟百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百子，您就知道一个百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你跟他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2: 我跟他百子的待遇不同啊，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3: 排长，排长，
4: 你们找我有事吗？
5: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4: 团长找我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报道。
1: 摆子，你小子来得够快的啊！
0: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
1: 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整天就知道任务任务任务，
0: 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卸甲归田喽。
1: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0: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
0: 团长，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教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
2: 行了，回去。
0: 回去？
1: 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
0: 别呀，团长。不是，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摆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
1: 你个臭小子。
0: 谢谢团长。
3: 摆子，摆子，赵长丁的来了。

0: 么轻呢？
1: 可不是嘛，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快点找个郎主来给他看看啊！
1: 哎，
2: 快着点啊！
3: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2: 她一直在发高烧，还说胡话。
3: 让我进去看看。
2: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3: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2: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3: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0: 玉和他更在乎。
3: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2: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他也处理不了了。
3: 那怎么办？
2: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3: 我处理？
2: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3: 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4: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这城中7万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5: 是哪儿啊？
4: 五号桥。
5: 五号桥？
4: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

0: 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我还没说完，你就坚决啊？
1: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0: 孩子，你是我郑大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1: 病得还不轻呢。
0: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2: 到底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叫那个百子给闹的。
0: 那个百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百子是抓走了，可楚玉和的心也随他而去了。
2: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1: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3: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老国张强，
4: 大嫂，
3: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5: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他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快！

被抓丁抓走了，我失去了我最信的弓，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0: 你为什么要这么看重我？
1: 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0: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
1: 我真是看不懂了。
0: 你看不懂就对了。 能懂我的，就只有百子。
1: 您怎么又提他？
0: 我可以不提，但百子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百子。
0: 你就是百子？
1: 你知道我？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吗？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百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1: 我们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2: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3: 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3: 好。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形如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 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
1: 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还有比这个更难的。
0: 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
1: 奈何不了他。那我们完了，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真的吗？
0: 对。
1: 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
0: 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
1: 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就在这儿，
0: 四号桥墩。没错。
1: 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0: 好。 那我仍然派余力配合你。

0: 事儿吧。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1: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0: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2: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可思议呀、啊，实在是不可思议。
1: 楚雨禾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
0: 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你现在的威望，他到底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2: 唯恐不知司令这是什么用意。
0: 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
3: 能把楚玉和
0: 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3: 楚玉和
0: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
2: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
0: 这个还用问吗？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2: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狂叫。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
1: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河身边。看来你对楚玉河还是难以割舍呀。忠，唯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 此举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0: 队长，这也太简单了吧！
1: 哼，有你小子过瘾的时候。上。开车。

0: 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
1: 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好意呀！
0: 好意？什么好意？
1: 熊啸天独霸一方，战身为王，大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
0: 还有呢？
1: 您结怨极深，又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啸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0: 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行为。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3: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茶叶，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万亩果园铺展成海，每一颗果实都饱含着奋斗的甘甜。从红军村的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隆。一颗芒果，3次蜕变，炼出一方著名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

0: 将来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1: 大家好，我是田小芒，我可是田东芒果的 AI 推广大使哦。即便未到芒果成熟季，你来到田东也大有看点。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能读懂芒果的前世今生。一旁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更是顶级芒果的基因宝库，解锁了果实清甜美味的核心密码。
2: 思琪、晴晴，欢迎来到中国芒果之乡田东。给你们介绍一下，全国每四个芒果就有一个来自于我们广西百色。田东作为百色芒果的核心产区，每年向市场提供了39万吨的芒果，有桂七、香芒、桂飞等一系列的品种。为了让两位更好的了解百色芒果，今天交给两位一个小任务，在馆内找出一个叫红象牙的芒果。哇，
3: 红象牙真的是不常听说，一看啊就是古老的品种。
4: 哎，书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在话下，其实我是吃着芒果长大的，今天也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所以我们一起出发。
3: 一上来就上难度啊，要在几十瓶标本里面找到我根本没见过的红象牙。
4: 但是我敢确定，这个红象牙它肯定不会是这种形状的，
3: 可以排除那种又圆又大的形状。这个看着有点类似，
4: 我觉得肯定是它。
2: 恭喜晴晴，您找对了，这就是红象牙。它曾经是我们广西最流行的品种，这个品种的更新现在这个桂七芒已经把它给替代了。桂七芒的话也叫桂二芒82号，它的话果形非常的独特，果肉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的口感呢、特别清香，
3: 是
2: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最爱吃的一种芒果品种。
3: 是的，是的。
2: 说我们这里啊的农户大量种植的这个桂七芒，这个市场效益啊非常的好。
3: 哎，书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桂七芒是咱们田东的宝贝，那为什么不叫田东一号或者是百色一号呢？
2: 因为这个品种啊比较特殊，桂就是代表了我们广西的简称，七的话呢是这个品种是在每年的7月份上市，所以说我们叫它桂七芒。因为每个芒果的品种它都有个衰退期，一般的话都是2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芒果的品种，2019年田东县政府和中国第二代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
3: 那这么说来，它是一个国字号的芒果科研机构了。
2: 是的，我们这个机构的话，就是为了应对全球的芒果的种质资源的流失，解决芒果产业种业创新的问题，保障百色芒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资源谱现保存了国内外芒果种质资源500余份，育种材料近700份，种植植株达8000多株，并培育出抗病性强、糖度达到22%的优质新品种。
4: 田东县为芒果产业保种培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3: 那是，其实芒果真的是每一个百色人的骄傲啊，因为百色的芒果早就是声名远扬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公认的芒果标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韩书记带我们从源头打卡一下中国芒果的核心示范产区，我们想去了解一下一颗芒果它如何实现3次蜕变的奇妙历程。
2: 好的，
4: 好。
5: 行过芒果也红，绿色我芒果很落个你哎，
3: 哇，宛若天籁呀！
4: 谢谢，
3: 小姐，
4: 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
3: 我该唱的是5月芒果香，7月芒果黄，
4: 对，所以你们看这树上沉甸甸的芒果，一看就是富贵果。
3: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都这样形容的，说没有吃到过百色的芒果，就相当于不曾体会过亚热带水果的顶级风味。
4: 是的。
3: 所以韩书记，我想问问您，像咱们田东为什么能够推广出类似桂七

0: 这样的标志性优质产品呢？
1: 这个首先的话是我们田东县的这个地理跟气候的条件。我们田东县啊位于右江河谷的中段，这年平均气温呢、在22度左右，那么这个降雨量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区域内的土壤啊也是以这个赤红土壤为主，富含这个磷啊钾多种的元素，那么昼夜的温差也达到8到10度左右，特有的这些气候啊延长了我们芒果的这个发育期，那么促成了这个糖分的积累还有这个香气的形成，
0: 对，
1: 所以这个芒果啊特别的香，特别的甜，
0: 是的，
1: 特别的好吃，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构建起了这个从芒果种子资源的这个保存利用，到标准化的种植，到这个加工销售，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还有我们整个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芒果文化的全产业链的体系，使我的芒果不仅好吃，还可以溯源。
0: 听明白了，咱们田东的芒果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等生。
1: 没错，现在我们种的芒果啊，早就不是靠经验来猜的了。如今田东的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每一步它都有科技护航。现在啊，正值我们芒果的这个生长期的关键的时候，我们依托 5G 还有这个物联网等新技术，让田间管理啊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2: 在芒果 5G 加数字化示范基地里面，我们建成环境监测站、土壤三型站、智能中型灯等监测设施，高清摄像头能够实时传回画面，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0: 真没想到在我们的果园里有一个大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可以实时传回，
2: 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AI 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真正应用到种植管理防控全过程。
0: 所以有那么多的农业科技的扶持，我相信我们的芒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它的产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是吧，书记？
1: 您说的没错，目前我们田东县总共种植的芒果31万亩，产量39万吨，芒果的产业覆盖了我们10个乡镇、108个行政村，示范辐射带动了1.5万户的群众，助力5.4万的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增收。
0: 我们现在啊来到了田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起来解锁一下芒果的多种吃法。
1: 其实我们芒果啊是一种储存较为困难的热带水果，如何延长芒果的销售的周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借助了粤桂协作产业园和田东农产品加工园的建设，田东的龙头水果加工厂与果农达成了这个收购的协议，将收购来的鲜果尽快的送到工厂无菌车间，制成水果的干制品、茶饮基料以及我们的果汁等产品。这样子的话，既能够确保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为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这个果品。
3: 在田东，水果万物皆可脆，我们研发出酥脆的冻干芒果，这就是我们即食食品。
1: 哎，好，我们尝一下，主持人。
0: 好，谢谢，谢谢书记。好脆，好甜，它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干脆爽口，它不仅锁住了这个芒果的果香，而且保留了这个鲜果的这种风味，我觉得口感特别好。我还看到特别诱人的
3: 芒果冰淇淋。
0: 我们的芒果除了干吃，它还能
3: 冰着吃。
0: 看到面前就是传统的芒果冰棒，
4: 对，
0: 这个是裹了巧克力的，这个是酸奶。
3: 酸奶。
0: 我这外面是薄薄的一层很香的巧克力，然后里面你看，咬上一口，就是如此橙红的一整颗的芒果，果肉非常的绵密细腻，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屏幕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田东好好的尝一尝。
5: 是的，
3: 目前益生公司已经把酥脆冻干做成了系列，除了芒果干，还有香蕉冻干、火龙果冻干、苹果冻干、草莓冻干，我们酥脆冻干产品已经走向海外，远销东盟、俄罗

0: 是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
1: 芒果不仅可以鲜吃、脆吃，还能喝。我向大家推荐本地企业鲜友公司生产的优质果汁。
2: 跟您分享一下，我真的购买过你们家的产品，除了芭乐汁，还有芒果汁，还有葡萄汁，真的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3: 是了，
2: 所以来到田东，第一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甜蜜，解锁口感上的芬芳。
3: 对对对对，所以它的这个果香特别浓郁，然后口感特别纯正。这一趟啊，我们来到田东，我觉得我们收获满满，惊喜不断。
4: 是，对，我们这些果汁呢，都是在我们工厂的无菌车间里面压榨调配而成的。那么一颗芒果在我们这边可以实现有冷冻原浆、茶饮底料，还有直饮果汁三次蜕变。大家从我们的产品标签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果汁都是我们国内大型商超定制款，从源头直供，产品可控，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近年来，我们田东县的芒果产业呈现了高增长、高附加值和强带动性的发展势头，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芒果产业是我们田东核心的富民产业，是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个有前景、有希望、值得期待的致富产业。让我们共同为田东芒果产业的明天干杯！
5: 干杯！
6: 芒果产业的蓬勃兴旺为田东夯实了深厚的农业根基与完善的物流网络。然而这片热土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浪潮中，一个总产值近160亿元的现代化园区集群正强势崛起。从绿碱化工到前沿新材料，从轻工制造到农林精深加工，广西田东工业园区以一区三园的全新布局，擘起了田东从农业大县阔步迈向工业强县的硬核脊梁。
7: 这里是广西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玉培阳极碳素厂，同时也是一家超低排放非金属材料企业，每年可以生产玉培阳极60万吨，可以满足120万吨电解铝的生产需求。管控一体化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全线自动化。
1: 这里是广西田东工业园区，百色市区域性特色新材料重点企业田东百矿三田碳素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7: 一来到这个厂区，就觉得工业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设备的排布真的是井然有序。
8: 车间正在生产玉培阳极。
9: 什么是玉培阳极？名字听着像天书，其实它很好理解。玉培阳极说白了就是铝厂炼铝时用的一个一次性消耗品。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块用石油胶和煤粒型压出来的大黑碳砖。干什么用呢？插在电解槽里当导电的正极，电流通过它把氧化铝变成铝水。关键点是它会像蜡烛一样越用越少，每生产一吨铝就要消耗近半吨的玉备阳极，所以铝厂得不停地换新。至于预备这俩字儿，就是提前烘烤的意思，进厂前先用1200度高温把它焙烧硬化，不然没法用。
8: 田东百矿三田碳素呢，是一家专注于商用阳极的生产企业。
7: 那咱们这里的生产产量是如何呢？
8: 目前呢，公司规划产能是60万吨的玉培阳极。对于自治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百色市铝产业强链补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呢，百色的铝企业需要从域外购买阳极，运距长，成本高，供应链不稳定。三田碳素投产以后呢，可直接供园区的电解铝企业，运距缩短，显著呢降低这个物流与采购成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呢，还能为西南地区提供优质的商品玉培阳极。
3: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非金属材料的生产企业容易与高能耗、高污染、 高噪声挂钩。那冯总，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8: 三田碳素阳极生产线工艺设计呢，采用

0: 用的 SAMI 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生产工艺呢均采用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加料、自动配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理等功能。生产过程呢采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可实现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全自动化联动，达到一键启停。自动化程度呢达到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玉佩扬级生产原料呢主要用石化炼油厂的副产品石油焦及焦化企业的副产品煤粒氢，这两种产品的有效结合呢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再利用。
1: 所以说还有更节能的操作
0: 为了响应国家的节能减排呢，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需要呢，我公司配套了2台50吨的蒸汽锅炉和1台25兆瓦的发电机组，充分利用煅烧的高温余热烟气进行发电，全年预计发电呢是1.4亿度，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赋予4到5千万度的一个余电上网。
2: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的战略，坚持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产业的集群化还有链条化的发展。以山田炭素为代表的企业就是我们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重要成果。那么山田炭素玉佩扬级项目投产后摆设市全市的玉佩扬级总产能将会提升到200万吨，足以满足约400万吨的便捷铝的生产需求，为我们摆设千亿级的铝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满产达产后，年产值有望达到27个亿，并为当地提供大约600个就业岗位。三年碳素它还和我们园区内的景盛化工还有景新化工等企业的话协同，形成了副产品互供的循环经济模式，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依托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辐射西南及东南亚的市场。
1: 真了不起，谁能想得到一块玉佩扬级竟然可以串联起科技、环保还有国际贸易。
3: 是的，在这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田东工业的硬核实力。
2: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7大振兴战略，扎实推进5园1县1区1基地的建设，统筹产业提质与城乡融合发展，做大特色农业，做强工业的主导产业，借力粤桂协作，持续的优化营商环境。我们田东县不仅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民族，多姿多彩的芒乡，更是充满活力的兴业热土。
4: 欢迎大家来田东旅游、投资、创业。耶！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0: 我现在是混着做，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我再学不了了呢，水也学了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往昔，山水与人文邂逅的诗篇，墨韵流转，流淌着千年的文明回响，一脉书香，承载着一座城的风雨荣光，一书一页，镌刻着人们对土地、对家乡最真挚的情感。本期我们的新征程，让我们以笔墨为舟，顺流而下，穿行于城市之中，共赴一场穿越八桂大地的书香之约。南宁，一座会呼吸的中国绿城，半城绿树，半城楼间，是传统与新潮的相拥，是古韵与繁华的交响。这里是都市，也是一片诗与歌共会的家园。
1: 爱爱南宁，有贼有雷。南宁的可爱是要花时间慢慢体味、渐渐读懂的。南宁文化图典，把我眼中那些零散的美好，连成了一部深沉的诗文。从亚怀洞的星光到昆仑关的月色，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座城市的千年风骨，也找到了自己扎根生长的力量。我从豫州平原来到雍江之畔，一个河南姑娘把最好的年华，把心安与归属都留在了这片常绿的土地。
2: 我记住的第一抹绿是满城张榕，感受的第一份鲜是四季花开，尝到的第一道菜是街头老友。以书为舟，带你渡入这座城的千年江流，读懂我从异乡到故乡的时光回响。
1: 从前我是风景的记录者，而这本书给了我一双眼睛，让我看见绚烂背后的文化密码，让我从看见走向听懂。我开始用笔尖与舞台和这座城市对话，一本本读书笔记，一场场文艺演出，是我写给绿城最真挚的情书。三街两巷藏满旧时月色，青秀山是他长青的衣襟，雍江水是他不息的血脉。南宁文化图典里写着的正是这份生动的从容，也是我留在这座城市的全部理由。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南宁城市领读人葛瑶，我在南宁文化图典的字里行间，触摸绿城的千年文脉，感受雍城的温暖心跳。
0: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桂林山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诗意。漓江春水，烟雨风铃，共同晕染出大地的水墨丹青，成就了甲天下的自然画卷。
3: 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桂林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

0: 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建筑。作为桂林城市的领读人，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1: 向南，遇见北海，银滩的细沙在指尖流淌。涠洲岛的灯塔守望归帆，老街的骑楼娓娓诉说，海浪轻舞，海风微拂，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告白。
2: 领略一种向海的豪情，我是北海城市领读人陈建功，我的家乡都在北海。我向大家推荐这本《向海之约》。8岁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呢，是1957年。那时候的北海啊，并不像好多人说的是一个渔村，它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当时北海呢，虽然街不多，但是呢，仍是非常有韵味的一个。我经常小时候在这个北海北部的这个沙滩上玩儿。这边是有沙线，拿那个小篓子一搂回去泡，泡完之后倒汁儿，然后放上盐子、沙线汁儿。我最近老提这个词“北海滋味”吧，就我们文学啊，无非就是和读者分享他生活的滋味，包括我们这本书。他们都是跟我们分享一个北海的滋味。就我小时候，我老看着那个海上飘了很多木屑什么之类的，我老想象是不是海上哪船翻了呀，飘来这儿了。我从小就有一颗走异路寻他乡的这样一种愿望吧。我觉得北海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是北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我倒觉得和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有很多相近之处。只有开放才能保持一颗少年心。我已经77岁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有少年心，我们有一种寻找别样人生的快感。我还就非常推荐这本书，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到北海来。我们到了北海之后，我们领略之后，我们觉得归来还是少年。

0: 防城港，一座山海相连的边关之城，京族的独弦琴拨动着大海的心跳，在白浪滩追逐浪花，在十万山眺望远方，海的包容与山的坚韧共同绘就了这座城的底色。
1: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百色是一抹永不褪色的红，这里是英雄的故土，热血激荡，豪气云天。百色也是一片层层叠叠的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水意境一眼万年。

写了不少小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说我的文字里总带着桂西北的味道。桂西北是什么味道呢？我想可能是凌云白毫茶的清芬，田林八度笋的脆嫩，也可能是驼娘江上的风，天坑飘落的雨。这些细节固执的

0: 鲜活地印在我脑海里，几十年不褪色，它们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底色。我认为，在血脉传承的链条之外，故乡更应该是记忆的源头。我写少年诗赋，写侗乡的木匠世家，那些孩子在风雨桥边奔跑，把木匠手艺当作游戏。我写的之后想的是我的童年，我和小伙伴放学后在山上疯跑，在河边摸鱼，在两所仓库里抢救小老鼠，什么都能玩，什么都敢试。我写都到我的井上来，写一个叫锦绣的女孩，用壮锦编织梦想。壮锦，绣球，黑衣状的黑，五色糯米饭的彩。我写的时候，他们从记忆里涌出来，铺满稿纸。有人说，写作是虚构，是想象。但我想，无论是虚构还是想象，总要有一个源头。或许写作就是回家，每一次落笔都回到那些山、那条河、那些人身边。所以当这本《幻心之旅》摆在我面前时，我翻开来看到的是我看了很多年也看不够的风景，走了很多年一直都在走的路。这本书把这片土地的多彩和厚重都装进去了。多彩是壮锦的颜色，也是各民族的歌声。厚重是80万年的首府，是部落驼的史诗，是革命先辈的热血，是黄文秀书记的青春。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在这片土地上，在每一个百色人的记忆里。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我是百色城市旅读人杨应川，今天推荐这本《幻心之旅》，其实也是向大家发出一封邀请函。如果你想了解百色，翻开它；如果你想去百色，带上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看到风景，你还会看到我，看到像我一样的人和这片土地奇妙的链接。
1: 贺州仿佛遗落在城市外的桃源，黄窑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每一块砖瓦都藏着千年的故事，姑婆山的云雾缭绕如同仙境，茶香氤氲间是故土的深情，慰藉着游子的乡愁。
2: 哇，贺州好写意哦。
3: 有人问我拍了半辈子的戏，哪方水土是我的艺术原乡，我填过无数张表格，在籍贯那一栏永远只有四个字，广西贺州。
2: 我出生在贺州，2岁的时候随父母去了广州。这次翻开这套书，贺州印象、贺州形影，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的那边是我从小听长辈讲的故事，是我后来用镜头去寻找、去安放乡愁的地方。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3: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剧组回到贺州拍《茶是故乡奴》。那个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跑那么远去取景。文物里，在山腰缠绕，茶树在石缝生长，那是我亲眼看到的样子。我站在那片茶园里，忽然觉得我不是在拍戏，我是在把

0: 小时候从长辈那儿听来的，想象的故乡，一帧一帧的还原出来。
1: 阿婆啊，这个是你自己编。

些写的普通人生活的篇章。这些画面就是我记忆里面的最踏实的底色。我在 TVB 几十年，导了几十部戏，年轻的时候是闯，想证明自己，现在老了才明白什么是回。因为我的事业里有太多贺州赋予我的力量，那份踏实温润就像故乡里的那方水土，支撑着我走过半生。

0: 我是贺州城市领读人刘世玉，以贺州文学作品、贺州印象、贺州行吟为媒，邀请你一起读懂贺州的山水人文，也读懂藏在山水人文里面的乡土。
1: 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从雍江的繁华到边关的静谧，从岭南的古韵到海滨的浪漫，一座城市，一卷诗篇，广西的魅力还在续写。我们以书为媒，以城为卷，共同翻阅广西的山水人文，触摸这片土地深处最蓬勃的脉动。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当吴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海外华侨，首次将华侨纳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范畴。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

0: 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光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建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在宣言中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除粟，一日不能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广泛开展义卖、义演、义捐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南洋华侨最响亮的口号。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

0: 是乔皮的后代，我的父辈祖辈都在泰国，我的父亲原来在泰国就是做乔皮鸡的。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说的，我最深刻的就是经常给我们讲，乔皮他不单单是一封信、一封家书和寄来的钱，他更重要的就传递了我们海外赤子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心。所以每一封乔皮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监管，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披红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乔皮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乔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乔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乔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0: 这一封是一封口批。什么叫口批呢？没有写信的，只是口头讲，就记录了当年泰国三罗啊、苏金江还有古泽干等三个进口青年拿了200块钱，就说到我们乔皮集，你把这个钱寄给中国抗战大学用。

0: 完钱就走了。我们乔皮吉把这个钱拿到这个给我们八路军，给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终来啊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非常感动，亲自回信。所以自从苦批就变成一种回批，教育我们啊年轻人后代，学习我们华侨老前辈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精神。我也希望华侨老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经验、留下的自身，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2: 东兴汇路开通后不到3个月，就被日寇驻西贡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市的多名侨批局负责人被逮捕，并且遭到了酷刑。但是这不能够使侨批从业者们屈服，他们转入到了地下，不停地收发侨批，也不断地穿梭于越南和广西各地，为海内外的侨帮侨批局转会。赵开前夫妇就是这群人当中的杰出代表。
3: 日本人有第一次生产把我们低产的东西传过来，但是我爸那是很有诚信，他调皮啊什么的记好本子，不管你损失多少，最后还是把家里这全部财产全部搞掉的话，都一一兑现给这个华侨。
1: 在这条硝烟弥漫的互批路上，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互批员，面对国难家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正是有了他们的担当，才让这条生命线得以延续。
0: 幸好有侨批，幸好有东兴汇路，我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辈时时不忘记我们华侨的侨批给我们做的典范，给我们开辟这条路，把他们的精神带回年轻人。
2: 这些穿越历史的硝烟和时空的侨批，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些爱国的华人华侨们，他们虽然身隔千里，却依然心系祖国的中国心。
1: 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唤醒民族救亡意识，无数中华儿女燃起抗敌斗志。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4: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1: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8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 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

0: 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1: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2: 入民的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的就叫球儿，他的球儿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2: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里至少从中回去。
3: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就是父亲，你当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壮烈牺牲的。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宁静，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

0: 为各界发起旧桥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用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五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兴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
0: 从南阳到桂林，变卖全部家产支援革命。95岁高龄入党，庄希全用一生践行了永爱中华的赤子誓言。从学生军到游击战，庄延龄以血肉之躯守护父亲的嘱托，在桂北大地筑起了抗日的烽火长城。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信仰接力，更是千万华侨的缩影。他们以毁家纾难的决绝，前赴后继的勇毅，在烽火连天中共同书写着祖国至上的生命答卷。
1: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更积极引导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形成了财力、物力、人力三位一体的支援体系，成为华侨抗战的实际组织者。

0: 1945年的夏天，在这片苍翠的青山当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穿越国境线。这是一支由150多名海外侨胞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这些人啊，在居住地大多经受过一定的教育，思想进步，听闻祖国被侵略，主动回国参战。
1: 新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利用中越边境，一个钦州县，一个防城县，还有那越南三个地方进退容易，所以呢就选定的地点呢，纳凉搞一次武装起义。
0: 在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华侨青年利用熟悉当地语言的优势，乔装成当地百姓，混入敌占区侦察，为大队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精确情报。
1: 华侨在越南的时候呢，就起到带路了解情况，开进越南谈话以后，把

0: 在球里面欺负老百姓的一本性的就打败，打败以后呢，后来呢很多华侨参加这个起义队。
1: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支队伍已发展成威震边陲的防城游击大队。抗战期间，像这样回国参战的华侨超过10000人，其中2000余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不仅为抗战贡献了力量，更在战后成为华侨爱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骨干，为后续的新中国建设积蓄力量。80多年过去了，当年华侨游击队穿越的中越边境，如今已经成为车水马龙的国际贸易通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儿女血脉中奔涌的爱国情怀，永远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精神基因。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

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

奥陶索文相隔成三组，中间是古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

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2: 我现在是混着走，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3: 今年没得水不冷呢，水也少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仁瑞圣地。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

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

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求英石府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求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求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这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我替他们往发展，畜生！
0: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1: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0: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1: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0: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我这是不容易呢，水也水呢。
0: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我叫刘光华，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您一点也不像70岁啊！
0: 我也想不到10年后我还有这么强壮的身体。
2: 古稀不显老，帅气走花路。刘大爷动静皆宜，维持人生之外，他还会变身一名安静美男子。

0: 到一家可以在空中展示，在地上展示不出来机体的美，一个力量，一个平衡啊，一个是重心，缺一不可。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就我手上顶一个，腿上顶两个，就四个嘛。跟我一起就四个，
1: 称三个人大概有多重？
0: 大概300斤对。
2: 多人瑜伽，配合至上，能和老刘组团，他的瑜伽搭子们自然也都不一般。
0: 很给力，都个基础都很好，练起来的那个体系啊，很优美。
3: 我看你们好像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一些哦。
4: 您多大年纪？
5: 54岁了。
6: 我57了。
3: 嗯，您呢？
7: 58。
3: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
8: 华哥。
9: 碧玲姐，
10: 华哥。
3: 您70啦，看不出来哦。
11: 最佳搭档，
7: 最佳搭档，
3: 黄金搭档。
12: 这些叔叔阿姨真很活力，非常有活力，而且他们练的这个瑜伽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年龄。
13: 最好的状态嘛，老人家的那个年轻的样子。
14: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老了学瑜伽，是不是这个骨头太硬了
15: 哦？60岁了，
16: 我60岁才开始学的，我们都是60几岁才学的。
0: 退休以后才学。
1: 要一直腿随便做啊？
0: 随便做，就这样就不用动，就这样就可以下去了。
3: 来了，
13: 一般年轻人，
3: 哎呦这样
13: 做不到这个一直腿。
3: 网红人物，
7: 粉丝最多了，粉丝。
2: 刘大爷不仅是在线下常被长枪短炮围观。他还在连剪带拍的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也难怪他能凭实力屡屡火爆出圈。
0: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因为我发的视频，我对从上到下全程的在视频，他可以模仿。
16: 一般的人家就是有一个照片了，有一个照片你就不懂的，哎，怎么上呢？怎么下呢？就不懂。
0: 三个的那个盘腿的，在脚上跟手上盘腿的。难度也很高，很高难的这个盘脸花，哎，就是一个图片，
16: 先盘好了，
0: 盘好了再抬上去，抬上去，那个我就这样不行，我说我们要没有外力，我们就自己上，自己下，
16: 我们就研究看怎么上，
0: 对，多人来围观，我们也心情也很开心啊，说哎。对，都说哎，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做这些，自己也感到很开心啊，有点鼓励的那种感觉。
2: 您练了多少年了？
17: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
7: 从小就练起了吧？
17: 年轻时一定是杂技演员，
18: 应该是练了一辈子吧？
2: 看到这儿，你心里是不是也冒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疑问？
0: 我就16年去那个健身房也学了15个月，这些我对自己练了。退休的时候呢，大概的生活呢就是经常打麻将，最长时间是36个小时，2个晚上跟一天，吃饭什么的都在麻将台那里，差不多10年这样吧，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16: 他一讲了，他就不记得了，我就跟他争一下，哦，你刚才这样讲了，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是老年书呆吧？
0: 啊，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19: 因为他有一个熬夜啊，这种长期不运动，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了，那么，可能血压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他出现流口水这种，其实在我们中医来讲，他应该。

0: 是有轻度的中风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一种疾病的状态了。
1: 当时我单位有个会计，他就去说话流口水，差不多60岁这样，还没退休他就走了，考虑是不是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开始考虑要锻炼。
2: 对刘光华来说，人生花甲才开始，60岁前有多蹉跎，60岁后就有多蓬勃。
1: 我儿子他办了一个2年的健身卡，过了半年了他都没去，他说我不想去了，太累了，可能太可惜了。我说哎，转给我也去玩玩。我儿子他买了一辆山地车，也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骑。我说那给我去，像青海啊、云南、四川、贵州啊这些地方，我都骑单车去过。
2: 刘光华的儿子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年轻人的3天打鱼2天晒网，和老一代的勤俭节约物尽其用，从零开始，最后碰撞出的是父亲的8块腹肌和一身腱子肉。
1: 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以前经常失眠，我练瑜伽以后，他拉那些筋呢，他是拉肝筋、胆筋，把它拉伸以后，他就通了。
0: 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中医界是承认它的。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你经脉的这个柔韧是靠这个肝去濡养的。也就是说，经脉的状态好坏，跟肝的这个状态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肝的补给来源于肾，那么肝亏空了，肾的就拿很多东西去补给这个肝的话，那肾自己会亏虚的。有一项很重要的体能测验叫坐位体前屈啊，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轻易的一推就是满分，工作了以后，特别是熬夜加班多了以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姿势的时候，看看你还摸得到哪里，就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你的筋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肝受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其实就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停止耗肝的这种行为，比如说熬夜这种啊，通过这个瑜伽，还有一些拉伸动作，来达到这个经脉通畅，也是对肝的一种补养。像瑜伽啊，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五行系，它属于这种慢体操，气比较虚的啊，精力不足的人，他适合从这种慢体操去入门，通过拉筋，慢慢的把肌肉的能量蓄积，提升他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啊，然后达到这个健康的目的。
2: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1: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2: 他曾被病患困扰，
1: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0: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2: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1: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
2: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0: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2: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坊间流传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了在公园没有一席之地。说的大概就是老刘和另一群同龄人。

0: 我就拆过了。哇，我就拆过了。哇，我就拆过了。哎呦，他们也好震动。经常工人的，每天都去走动，勾手云集，像这位唐大人，我的力量还不够他。哎呦，两个都70岁了，以后还这么厉害。我们已经年轻了，知道吧？哦。出病就来了。我们就来练了，练了10多年了。
1: 对。
0: 我
2: 有一招可以缓解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招数，
0: 介绍给很多人，他都有效。
2: 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跳上去。

0: 也不能跳下来，要这样慢慢的这样扎上去，重新肌肉放松，让它自然下垂。连续坚持10个呼吸，每天坚持，它是自然下垂，跟牵引是一样的原理。
1: 大鱼小孩老人都可以练，吊单杠对于脊柱来说，它确实是有起到一个轻度牵引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做增高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小朋友增高，其中的一项指导就是要他们吊单杠。成年人、老年人吊单杠的话呢，可以缓解椎间盘的压力，预防或者说辅助治疗它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作用，确实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效果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脊柱，它是有12节椎体，每一节椎体椎间细是有空隙的，里面有个。 椎间盘携带一个缓冲，两个椎体之间压力的作用嘛，人是直立行走的，在重力的作用下，椎间隙就会越压越窄，把里面的这个垫片都给挤出去了，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就形成了。吊单杠其实就是一种借助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脊柱进行拉伸，让它的椎间隙得到放松了以后，它这个椎间盘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不但缓解了它椎间盘突出的病症，升高能够维持到原来的水平，不像别的同龄人会缩水。
0: 这个小的盆栽，我家里面的都大部分都是小的，我喜欢玩这个掌中宝。这个是犀牛，也是宜家的体系的。<笑>啊，就它这样的，它上面的叶子的枝条就是像这样，这头发飘下来，这个是手，就是腿，它是这样，哎，就这样的体系是吧？这个是减腹肌，这个还挂有个比例棒。
2: 健腹轮，
0: 小的哑铃，变形金的哑铃，这个呢就是做俯卧撑了。

0: 整个套间都是我的健身房。以前呢没有这些沙发啊，这些餐柜啊，在这里我经常在这里锻炼。现在虽然小一点，还可以铺两张瑜伽垫，还是可以锻炼。
1: 这个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从来没做过，他一上他爷爷那里他就做到了。
2: 我影响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像我爱人以前也不锻炼了，散步他也走不了几步，他又说啊太累了，现在他也可以跟着我去练瑜伽。
3: 挺起昂头。
1: 我每年多少我都做得那么好，我就开心了，又想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
2: 小区的人看到我们两个同进来同出去，哎呀，都感到很羡慕。
4: 以前我们也经常晚上熬夜，经常去玩了，从来没有想过锻炼的。就是他来了之后才带动我们的，很多家里的人都受他影响，个个都在都锻炼了。
2: 身体锻炼好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子女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安心去工作，不用他照顾我，啊，我也不给国家添乱，也减少国家的资源，像我。经常要去医院，那是占用资源了。一般每天要喝两壶水啊，
0: 出去一般就带了开水出去，啊，如果在家呢就喝茶，其他的饮料我从来不喝，矿泉水我也要少喝了喝的。
2: 在养生这方面呢，我固守着，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品就是绿色食物，最好在医院是厨房。平时我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吃，都晚我都要回家里面吃。
3: 这个青菜我最喜欢吃了，
2: 我就是喜欢不没有添加的那种味精啊，什么都不放，其他配料不放，就最多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盐。这些呢就是打豆浆的材料，其实说是豆浆，其实就是营养服。因为五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杯这种豆浆，一个鸡蛋，啊，一个馒头，比单喝豆浆营养就丰富很多。
5: 它一整个早餐可以说是特别的值得推荐。黑豆是养肾的，绿豆呢是养肝清热的，红豆是养心

0: 黄豆是健脾的，刚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三豆饮的一个配方啊，它本身就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啊，然后它还搭配了其他的一些像木耳啊，啊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补肾啊，枸杞对吧，补肝肾啊，黑芝麻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它对于老人家这种骨骼牙齿头发都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的。还有姜，我们说早晨吃姜胜过喝参汤，它有一个唤醒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姜本身可以散寒气，那么就可以解表，然后提升身体的阳气，而它还放了肉，增强了整个这个糊糊的口感，而且提高了蛋白质的含量啊，所以我觉得它很会搭，很会吃，就是它在养生的同时它也很注重口感，本身营养素也很均衡，无论从中医西医来讲，这一组早餐既很平和，然后呢五脏六腑都得到了补给，所以它这个早餐我觉得值得推广，我也要学一下，
1: 确实是养生达人。
0: 对对，确实它确实是养生达人。是的，
2: 从轻度中风到被医生点赞的养生达人，刘大爷为健康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屏幕前的你不妨猜猜，这十个东西和养生有什么关系？
3: 这个按头就是恢复记忆力，它按那头皮，它对那血液循环很有好处，有效。运动够量啊，要这样放松，这个是一个像珠子一样的装在上面，掀起来这样刮的，它是这样刮，对，这样刮肚子的，拉背这样啊，
1: 花样挺多，
3: 是，这还有这两个，你们猜猜这两个是什么？
1: 假面杖啊，
3: 这个
1: 这个打棒球的，
3: 对了，这两个东西也有很大作用啊，这样滚，刚才我做俯卧撑的时候，这样滚它就舒服了，滚一滚它的气血就通顺，还有大腿，
1: 还有大腿，
3: 对，滚大腿，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的，我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我就叫它木锥，一两个尖的，还是这样锥，哪里痛就锥哪里，它就慢慢它就不痛了。这个呢扁的呢就是刮的，刮这脖子啊，刮头啊，这样这地方都可以的，从上往下刮。
0: 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他很会调理自己的经脉，这个三角圈的话呢，对于普通人群的一个自我保健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物件，
1: 他也不知道哪里穴位，就是痛了他就追，这样也是有用，
0: 是有用的。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对吧，你哪个地方痛也许就提示你这个地方经络堵塞了，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以痛为枢，有阿是穴，你这里痛不管它是不是穴位，那我可以把它认为是阿是穴，就是解决它这个经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扎针点穴推拿，那你在家的话用这种器物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按，这个脚它比较尖细，我们点小穴位的时候就用它，这个脚它比较钝啊，比较粗大，我们再点比较深的穴位，像环跳穴啊，在臀部这个位置的啊，局部肌肉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头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平，它是可以刮的。对于一些线状的地方，比如说我这条筋可能比较疼，我就是这么像刮痧一样这么刮啊，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3: 我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从前的话，我想回到十六七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啊，那到现在我肯定我身体更棒。我不在乎能活多少岁，我是顺其自然，能活一天就开心一天，我就是把身体搞好，看能活到多少岁就多少岁。

0: 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位置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雍江四十载。
2: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1: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2: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水交替。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3: 咱年不再洗不冷了呢，水也酸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这里是又江河谷的红色热土。97年前，一声枪响划破长夜，信仰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这里是芒果飘香的绿色家园。31

0: 歌声嘹亮，到高标准农田的滚滚稻浪，从龙潭灵湖的波光潋滟，到陆基鱼池的智慧蓝海，红色铸魂，绿色生津，蓝色润城。
1: 天赋田东美，地道芒果香，美在田东，香在恩龙。一颗芒果，三次蜕变，炼出一方富民产业。一池金鱼游出三乡，快速联通全国市场。一块碳素填补空白，蓄力迈向行业高地。田东不只是一方水土，更是一种敢为人先、向心而行的开拓精神。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田东写下了属于新时代的芒乡答卷。
2: 大家好，我是田小芒，我可是田东芒果的 AI 推广大使哦。即便未到芒果成熟季，你来到田东也大有看点。走进中国芒果博览馆，便能读懂芒果的前世今生。一旁的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更是顶级芒果的基因宝库，解锁了果实清甜美味的核心密码。
1: 思琪，晴晴，欢迎来到中国芒果之乡田东。给你们介绍一下，全国每四个

0: 芒果只有一个，来自于我们广西百色。田东作为百色芒果的核心产区，每年向市场提供了39万吨的芒果，有桂七、香芒、贵妃等一系列的品种。为了让两位更好的了解百色芒果，今天交给两位一个小任务，在馆内找出一个叫红象牙的芒果。
1: 哇，红象牙真的是不常听说，一看啊就是古老的品种。
2: 哎，书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在话下。其实我是吃着芒果长大的，今天也是回到了我的家乡，所以我们一起出发。
1: 一上来就上难度啊，要在几十瓶标本里面找到我根本没见过的红象牙。
2: 但是我敢确定，这个红象牙它肯定不会是这种形状的，
1: 可以排除那种又圆又大的形状。这个看着有点类似，
2: 我觉得肯定是它。
0: 恭喜星星，您找对了，这就是红象牙。它曾经是我们广西最流行的品种，但是随着这个品种的更新，现在这个桂七芒已经把它给替代了。桂七芒的话也叫桂二芒82号，它的话果形非常的独特，果肉香也非常的浓郁，还有的口感呢、特别清香，
1: 是
0: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最爱吃的一种芒果品种。
1: 是的，是的。
0: 说我们这里啊的农户大量种植的这个桂七芒，这个市场效益啊非常的好。
1: 哎，书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桂七芒是咱们田东的宝贝，那为什么不叫田东一号或者是百色一号呢？
0: 因为这个品种啊比较特殊，桂就是代表我们广西的简称，七的话呢是这个品种是在每年的7月份上市，所以说我们叫它桂七芒。因为每个芒果的品种它都有个衰退期，一般的话都是20年左右，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芒果的品种，2019年田东县政府和中国一二代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建了国家芒果种植资源库。
1: 那这么说来，它是一个国字号的芒果科研机构了。
0: 是的，我们这个机构的话就是为了应对全球的芒果的种植资源的流失，解决芒果产业种业创新的问题，保障百色芒果产业集群的发展。资源库现保存了国内外芒果种植资源500余份，育种材料近700份，种植植株达8000多株，并培育出抗病性强、糖度达到22%的优质新品种。
2: 田东县为芒果产业保种培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1: 那是，其实芒果真的是每一个百。就是声名远扬了，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公认的芒果标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请韩书记带我们从源头打卡一下中国芒果的核心示范产区，我们想去了解一下一颗芒果它如何实现3次蜕变的奇妙历程。
0: 好的，
1: 好，
3: 芒果芒果也红，绿色马盖很老个你哎，
1: 哇，宛若天籁呀！
2: 谢谢
1: 书记，这歌词大意是什么呢？
2: 我该唱的是5月芒果香，7月芒果黄。对，所以你们看，这树上沉甸甸的芒果，一看。就是富贵果，
1: 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他们都这样形容的，说没有吃到过百色的芒果，就相当于不曾体会过亚热带水果的顶级风味。
2: 是的，
1: 所以韩书记，我想问问您，像咱们田东为什么能够推广出类似桂七这样的标志？
0: 首先，现在这个地理跟气候的条件。我们田东县它位于右江河谷的中段，这年平均气温呢、在22度左右，那么这个降雨量啊也是非常的充沛，那么区域内的土壤啊也是以这个赤红土壤为主，富含这个磷啊、钾多种的元素，那么昼夜的温差也达到8到10度左右，特有的这些气候啊，延长了我们芒果的这个发育期，那么促成了这个糖分的积累。还有这个香气的形成，
1: 对，
0: 我要这个芒果啊，特别的香，特别的甜，
1: 是的。
0: 其实

0: 建起了这个从芒果种子资源的这个保存利用，到标准化的种植，到这个加工销售，还有这个冷链物流，还有我们整个电商销售，还有我们的芒果文化的全产业链的体系，使我的芒果不仅好吃，还可以溯源。
1: 听明白了，咱们田东的芒果个个都是根正苗红的优等生。
0: 没错，现在我们种的芒果早就不是靠经验来猜的了。如今田东的芒果从开花到成果，每一步它都有科技护航。现在正值我们芒果的这个生长期，我们以这个物联网等新技术，让田间管理从靠经验转向靠数据。
2: 在芒果5G加数字化示范基地里面，我们建成环境监测站、土壤三型站、智能中型灯等监测设施，高清摄像头能够实时传回画面，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1: 真没想到在我们的果园里有一个大数据中心，所有数据可以实时传回，
2: 把空天地一体化监测、 AI 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真正应用到种植管理防控全过程。
1: 所以有那么多的农业科技的扶持，我相信我们的芒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它的产量也会大幅的增长，是吧书记？
0: 您说的没错，目前我们田东县总共种植的芒果31万亩，产量39万吨，芒果的产业覆盖了我们10个乡镇、108个行政村，示范辐射带动了1.5万户的群众，助力5.4万的群众实现了稳定的增收。
1: 我们现在来到了田东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一起来解锁一下芒果的。
0: 其实是一种储存较为困难的热带水果，如何延长芒果的销售的周期，提高水果的附加值，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借助了粤桂协作产业园和田东农产品加工园的建设，田东的龙头水果加工厂与果农达成了这个收购的协议，将收购来的鲜果尽快的送到工厂无菌车间，制成水果的干制品、茶饮基料以及我们的果汁等产品。这样子的话，既能够确保我们农产品的销售，又能够更多的和这个果。
3: 在田东，水果万物皆可萃，我们研发出舒淇的冻干芒果，这就是我们即食食品。
0: 好，我们尝一下，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书记。好脆，好甜，它的口感我觉得特别干脆爽口。它不仅锁住了这个芒果的果香，而且保留了这个鲜果的这种风味，我觉得口感特别好。我还看到特别诱人的
3: 芒果冰淇淋。
1: 我们的芒果除了干吃，它还能
3: 冰着吃。
1: 看到面前就是传统的芒果冰棒，酸奶。我这外面是薄薄的一层很香的巧克力，然后里面你看，咬上一口，就是如此橙红的一整颗的芒果，果肉非常的绵密细腻，这个口感我觉得一定要推荐屏幕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田东好好的尝一尝。
4: 是的，
3: 目前益生公司已经把酥脆冻干做成了系列，除了芒果干，还有香蕉冻干、火龙果冻干、苹果冻干、草莓冻干，我们酥脆冻干产品已经走向海外，远销东盟、俄罗斯、日本、韩国及港澳地区。
0: 先吃脆吃还能喝，我向大家推荐本地企业鲜有公司生产的优质果汁。
1: 跟您分享一下，我真的购买过你们家的产品，除了芭乐汁，还有芒果汁，还有葡萄汁，真的产品种类太丰富了。
4: 是了，
1: 所以来到田东，第一感受就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甜蜜，解锁口感上的芬芳。
4: 对，所以它的这个果香特别浓郁，然后口感特别。

0: 纯正，满满惊喜不断。
1: 是，对，我们这些果汁呢，都是在我们工厂的无菌车间里面压榨调配而成的。那么一颗芒果在我们这边可以实现有冷冻原浆、茶饮底料，还有直饮果汁三次蜕变。大家从我们的产品标签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果汁都是我们国内大型商超定制款，从源头直供，产品可控，市场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2: 近年来，我们田东县的芒果产业呈现了高增长、高附加值和强带动性的发展势头，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芒果产业是我们著名产业增收的重要来源，更是一个有前景、有希望、值得期待的致富产业。让我们共同为田东芒果产业的明天干杯！

0: 芒果产业的蓬勃兴旺为田东夯实了深厚的农业根基与完善的物流网络。然而这片热土的抱负远不止于此，在带浪产值近160亿元的现代化园区集群正强势崛起。从绿碱化工到前沿新材料，从轻工制造到农林精深加工，广西田东工业园区以一区三园的全新布局，擘起了田东从农业大县阔步迈向工业强县的硬核脊梁。
1: 新科技企业玉培阳极碳素厂，同时也是一家超低排放非金属材料企业，每年可以生产玉培阳极60万吨，可以满足120万吨电解铝的生产需求。管控一体化系统，生产工艺流程全线自动化。
2: 这里是广西田东工业园区，百色市区域性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公司就落户在这里。
1: 一来到这个厂区，就觉得工业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里的生产设备的排布真的是井然有序。
3: 车间正在生产玉培阳极。
4: 什么是玉培阳极？名字听着像天书，其实它很好理解，玉培阳极说白了就是铝厂炼铝时用的一个一次性消耗品。它长什么样？就是一块用石油胶和煤粒型压出来的大黑碳砖。干什么用呢？插在电解槽里当导电的正极。关键点是它会像蜡烛一样越用越少，每生产一吨铝就要消耗近半吨的玉备阳极，所以铝厂得不停地换新。至于预备这俩字儿，就是提前烘烤的意思，进厂前先用1200度高温把它焙烧硬化，不然没法用。
3: 田东百矿山田碳素呢，是一家专注于商用阳极的生产企业。
1: 那咱们这里的生产产量是如何呢？
3: 目前呢，公司规划产能是60万吨的玉培阳极。对于自治区铝产业强链、补链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呢，百色的铝企业需要从域外购买阳极，运距长，成本高，供应链不稳定。三田碳素投产以后呢，可直接供园区的电解铝企业，运距缩短，显著呢降低这个物流与采购成本，在自给自足的同时呢，还能为西南地区提供优质的商品玉培阳极。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非金属材料的生产企业容易与高能耗、高污染挂钩。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
3: 三田碳素阳极生产线工艺设计呢，采用了 SAMI 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生产工艺呢均采用 DCS 或 PLC 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加料、自动配料、自动控温、自动清理等功能。生产过程呢采用管控一体化系统，可实现整个生产工艺流程全自动化联动，达到一键启停。自动化程度呢达到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石化炼油厂的副产品石油胶及焦化企业的副产品煤粒氢，这两种产品的有效结合呢属于典型的资源综合再利用。
1: 所以说还有更节能的操作。
3: 为了响应

0: 国家的节能减排呢，发展循环经济战略需要呢，我公司配套了2台5吨的蒸汽锅炉和1台25兆瓦的发电机组，充分利用煅烧的高温余热烟气进行发电，1.4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赋予4到5千万度的一个余电上网。
1: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的战略，坚持啊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产业的集群化还有链条化的发展。以山田炭素为代表的企业啊，就是我们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阳极项目投产后啊，摆设市全市的预备阳极总产能呢，将会提升到200万吨，足以满足约400万吨的电解铝的生产需求，为我们摆设千亿级的铝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原料保障。那么我们这个企业满产达产后，年产值啊有望达到27个亿，并为当地啊提供大约600个就业岗位，还和我们园区工还有景星化工等企业的话协同，形成了副产品互供的循环经济模式，减少资源的浪费，并依托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的辐射西南及东南亚的市场。
2: 真了不起，谁能想得到啊，一块玉培阳极竟然可以串联起科技、环保还有国际贸易。是的，在这里我们一同见证了田东工业的。
1: 我们田东县深入实施7大振兴战略，扎实推进5园1县1区一基地的建设，统筹产业提质与城乡融合发展，做大特色农业，做强工业的主导产业，借力粤桂协作，持续的优化农商环境。我们田东县不仅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民族，多姿多彩的芒乡，更是充满活力的新业热土。
3: 欢迎大家来田东旅游、投资、创业。耶！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着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以先自己争气。
6: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0: 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6: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6: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0: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3: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2: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1: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3: 这个子义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更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2: 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0: 赵妈妈怎么样？
1: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0: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砰的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0: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0: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2: 为什么？
1: 就凭你挂的这一堆。
2: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0: 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2: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0: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2: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2: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哎，
2: 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2: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3: 说得对呀。
4: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0: 军长
4: 你好。
1: 军长，
4: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4: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5: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6: 是。
4: 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4: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4: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2: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2: 那
4: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2: 哎，对了，
4: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哈喽，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9: 欢迎你，
8: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8: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

0: 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

0: 往上海不用，
1: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

0: 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有了证据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5: 陈总，
6: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6: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4: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6: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6: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 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2: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1: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1: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0: 我们就是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快者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哼，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

0: 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1: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虎，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关？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4: 老张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5: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5: 林凡。
0: 好，
5: 来来，快请坐。
4: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6: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4: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6: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6: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7: 站住，干什么？啊，
8: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7: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8: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9: 干什么的？
8: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9: 你们是？
8: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7: 站住！
8: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小心点，
8: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9: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8: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9: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8: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7: 别动，
8: 站住，我该开枪了。
7: 哦，
8: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0: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0: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0: 干什么？
1: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下。去他妈的！
2: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

0: 多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好，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2: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白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3: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 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

0: 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煤油出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3: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5: 这人呐、啊，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啊、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7: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0: 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7: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我们组要给我
1: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啊！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0: 人做的不行。
2: 火力掩护，
0: 班长，
2: 回来。

冰晶，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

0: 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1: 好。
2: 那班长，班长，
1: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3: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3: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4: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何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2: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3: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2: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3: 我明白了，总座。
2: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1: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我要点火了！
0: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1: 点火！

0: 老方，老方，
1: 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2: 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3: 对，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4: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

0: 伞兵游泳，反自动投诚，交出武器，概不追究。
1: 进来。
2: 战报。
1: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3: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6: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

0: 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
2: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啊，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4: 这人呐、啊，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

0: 晋江府志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新安领取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4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3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城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近3年， 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

0: 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长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四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岭西五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邀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宗师。
1: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2: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好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露一族。
3: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他希望从文化，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1: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

0: 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1: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呢、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一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0: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评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2: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书院的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0: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为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系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在，但崇文礼贤、择慧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对接粤港澳，坐拥富硒土地，贺州既是大湾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也是广西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集中地。
1: 有101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4个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
0: 产业规模上去了，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2: 本地只卖这个初级蔬菜，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了外地。
0: 本地深加工区位，冷链设施薄弱，土地碎片化，特色种苗供给不足，产业利润大量外客的现实瓶颈。
3: 它的预冷措施没做到的话，它的蔬菜的品质还是会打了很大的折扣。
4: 本土培育再加外部引进同步走，带动本土企业加速的成长。
5: 采取呢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院所之争，夯实我们贺州整个蔬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0: 本期贵在协商，共同聚焦五大堵点，为贺州供港蔬菜产业的升级路径建言献策。

0: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全媒体协商栏目《贵在协商》，我是主持人李辉。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对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标准互通，流通顺畅高效。贺州是广西东融对接大湾区的东大门，坐拥富硒优质生态土地，既是大湾区重要蔬菜供应基地，也是全区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集中地。但是产业做大，怎么产业提质增效，拉长乡村产业链，拓宽老百姓增收路子。今天演播室请到政协委员、行业企业、农业主管部门代表，结合实地调研，梳理出产业五大堵点难点，大家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共谋出路。首先介绍参与本期节目录制的嘉宾，他们是贺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卫东，贺州市政协委员、中山县富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富强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麦百祥，贺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徐宇健。访谈期间，我们也通过连线的方式邀请更多嘉宾参与讨论，集聚众志，汇聚众力，共谋发展。我们首先通过一条短片了解一下委员们调研的情况。
1: 作为广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东大门，正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便捷的区位优势，扎实扛起大湾区后花园与菜篮子基地的大梁，每年大量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大湾区市场，成为大湾区群众菜篮子里的重要供给来源。2026年3月，贺州市政协组织开展锚定大湾区市场、提升菜篮子基地和供给质效联组，深入五县区20多家蔬菜基地、农业企业，进大棚看育苗、问销路，实地查看产业发展现状，为贺州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
2: 目前我们贺州有101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34个供港澳蔬菜备案基地，4家有资质的供港澳蔬菜加工企业，蔬菜常年抽检合格率超90%。

0: 菜近200万吨，也是广西首个实现赴港澳蔬菜直达直销的地级市，产业基础很扎实。
1: 产业规模上去了，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在调研中，企业反映最集中的就是精深加工这块短板。每年贺州产出的优质生鲜蔬菜大量运往珠三角地区进行深加工，再转销港澳市场，产业链条的高附加值环节留在了外地。
2: 我们贺州市每年有9万多吨这个优质生鲜做加工，然后再转销到港澳。2025年本地直接出口的蔬菜仅有1600多吨，深加工这一块短板还是特别明显。我们本地只卖这个初级蔬菜，大部分的利润都留在了外地。
1: 除了精深加工，土地、资金、冷链三大要素瓶颈也制约着贺州蔬菜产业的进一步升级。这些问题都是调研组关注的重点。
3: 土地比较碎片化，投入成本比较高，这个农业企业它的融资比较困难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偏远的土地里面缺少这个地头冷库，这个从整个土地资金包括冷链这一块，这个制约了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啊。
1: 4月29日，贺州市政协召开对口协商会，聚焦难点堵点，凝聚发展共识。
4: 刚才短片里看的附加值收益全部外流了，咱们本地深加工发展滞后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5: 我认为啊，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本地的这个蔬菜加工企业规模小，产能跟不上，没有形成这个蔬菜精深加工的产业园。第二呢，那就是我们本地长期呢注重做这个生鲜蔬菜的外销，像这个净菜、速冻保鲜蔬菜价值高的。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贺州没有形成统一的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对比寿光这个蔬菜强势来说，我们在这个产业布局品牌运营方面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4: 赖委员，您长期是经营着供港澳的蔬菜基地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生鲜菜和深加工的产品，它的收益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6: 真的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像我原材料的话，没有经过加工的可能在2块钱，但是加工完之后呢，它的利润可能在2到3倍这样一个差距在那里的。
4: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些蔬菜您面前的那个胡萝卜我看着挺鲜亮
6: 这个
4: 就本身它的价格和加工之后的价格具体是怎么样的？
6: 这个胡萝卜呢，我们在产地直接我们出产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头价大概在2块钱一公斤，但是我们的深加工之后呢，比如说刨了皮切片然后根据湾区客户的要求会切粒切丝，这样大概我们这一包真空之后的胡萝卜呢，大概在4块钱到5块钱一公斤那样子。
4: 所以翻了确实是2到3倍。
6: 对对对
4: 其实您同时经营着大湾区的公司长期跟港澳的商超以及生鲜采购渠道都有对接，您觉得贺州的蔬菜产业有哪些优势才能够稳住大湾区的订单？
6: 个人觉得呢，贺州有三大优势，它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从我们贺州的产地到我们深圳的文锦渡口岸，还是到珠海的拱北口岸，大概在4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的。然后从我们的蔬菜在田间地头装好，到了我们的这个港澳的市场，它的时效性是非常高的。
4: 早上采购的，中午就吃上了。
6: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整个贺州市的蔬菜的产业集群呢，还是加这个大湾区的备案的这个基地。第二，它的品种还有品质还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就是贺州富硒的这个土地还是非常有优势，种出来这些农产品它的品质非常好，还是非常深受这个湾区市场的包括港澳市场的喜爱的。
4: 优势很明显
6: 优势很明显。
4: 您觉得有短板吗？有哪些？
6: 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呢，它的

0: 整个规还是达不到出来，有些到偏远的山区啊种植地，它的预冷措施没做到的话，它的蔬菜的品质还是会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大棚啊还有设施啊没有很充分的利用上，它的利用率还是比较偏低，所以还是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些短板，令到我们整个贺州的蔬菜产业能够往上再走一个台阶。
1: 徐副局长，农业农村部门打算怎么样去快速的补上加工产业链这个短板？
2: 主要是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呢规划建设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企业呢集中入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采取本土培育，将外部招商同步推进，一边方面呢扶持本地的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呢引进一些大型的冷冻蔬菜加工企业。第三呢，主要是推动我们贺州蔬菜品牌的建设，按照我们通过争取并落实一些各项的惠企政策，如自治区出台的新的生产力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一些政策呢，把更多的那个加工增值收益呢留在我们贺州本地。
1: 好的，谢谢。调研当中还发现了土地流转难、贷款成本高、冷链设施不足这些现实的痛点刚才麦委员也有提到，那么几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破解思路？
3: 我认为就是因为当前的话呢，我市农村的地块确实零散，那么土地流转的周期普遍也偏短，所以的话呢，企业它确实不太敢投建这个设施大棚。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那就是农业企业它确实普遍都会缺少这个融资贷款的抵押物，所以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推行整村连片统一的流转土地，把流转年限的话呢延长至10年以上。
1: 就是后顾之忧就解决了
3: 对，
2: 主要是一个涉及到资金方面嘛，我们下一步呢也是推动银行推出一些比如说设施大棚贷冷链专项贷这方面，把大棚的一些资产和土地经营权作为一个贷款抵押物。同时呢，我们要积极利用好自治区出台的现代设施农业的贷款贴息物，把推荐呢更多的设施农业企业纳入设施贷白名单。在冷链方面呢，我们要积极补齐我们的田间地头的一些预冷设施，把统筹我们盘活一些闲置的仓储大棚呢统一调配使用，提高这些设施的利用率。还有呢，我们要充分统筹我们的越轨协作资金和乡村振兴资金，补齐我们的一个产业基础设施这方面。
1: 刚才各位嘉宾围绕土地流转、融资贷款、冷链配套三大发展堵点分享了各自的思考和对策，只有把这些基础保障理顺夯实，蔬菜产业才能够突破现有的发展天花板。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委员的镜头走进种植基地，实地探访富川智能蔬菜基地，一同直面贺州设施蔬菜对接大湾区市场的真实机遇和现存难题。
4: 大家好，我是贺州市政协委员、富川政协主席唐新秋。今天由富川格瑞智能蔬菜基地，这个基地呢坐落于富阳镇朝阳村，占地面积240亩，总投资约7000万。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项目负责人，这个王国涛同志。王总您好。
5: 你好，欢迎。
4: 下面由你带领我去走进我们的这个基地。
5: 我们园区现在已经全部都物联网覆盖了，就是我们屏幕前的这套设备设施，整个的贺州市能够实现全产业链融合，独立开创我们湾区市场的，实际上本地的冷冻企业只有4家，像我们就是其中一家，绝大多数的一个备案企业都集中在我们的一个收货务工检测的工作上。我们现在是不断创新咱们的联动带动模式，通过这种智能化的一个平台打造，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个当地农户持续带到我们这个企业来，不断的做大做强，带他们这个持续的这个创富增收。第二点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我们贺州市呢一共有10台这个供港澳的双班货车，其中有7台呢大部分是在外地进行一个外地货源的一个运输，这样的话我们本地的蔬菜企业呢就出现了这个外运运力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而且我们也考虑到在一个我们一个出口过程当中，现在的话这个港澳的农产标准它是更新比较快的，我们企业呢作为这个接收信息方是比较慢的，会出现一些合规的风险在里边。
4: 这个项目这个创新推行这个镇村入股的模式，这个富阳镇26个村社区这个以资源资金入股，每年可以拿到这个固定的分

0: 同，各村的集体年均征收呢也可以达到60000元。那么这个基地每年还能够带动本地的群众约30000人左右在这里务工，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大姐，也在这里务工啊？
2: 啊，是的。
1: 那这里务工怎么样？
2: 很好，可以。以往都是6000到7000左右嘛。
1: 那现在呢？
2: 现在都是25000到30000嘛。
1: 哦，25000到30000。
2: 嗯。
1: 那么在这里做工还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好的事？
2: 那带来就是说，在家门口可以有工作，在家里面可以带小孩读书，还要带到老人，还有就是说来到这里，它是一个无土栽培嘛。无土栽培，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
0: 基地以西红柿种植为主，月下的时候再种一茬这个贝贝南瓜。这个产品啊，市场认可度还是很高的，销路也稳定。但是我们认为呢，品种还是比较单一。据了解，像港澳的高端市场，这个更稀缺特色蔬菜。同时呢，我们种苗研发还有机械化采收等核心技术短板还是比较这个突出。那么难点在哪里呢？我们也向技术人员请教一下。
3: 目前我们贺州种植的蔬菜大概有80多个品种，但是我们供粤港澳的蔬菜才12个。主要一个方面的话，是由于我们贺州的这个气候的影响，夏季的话种植的蔬菜这个品种的种类的话相对比较少，然后市场竞争力的话是不够强。下一步的话，我们贺州要聚焦春秋菜的种植方面下功夫，主要是在这个品种的选育，选择适合这个春秋季种植的这些蔬菜，然后加强这个技术的一个攻关支持，还有在机械化的这个采收啊各种环节上下功夫。
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建言献策，推动补齐产业链运力科研各环节短板，让优质蔬菜更好走出广西，站稳湾区，走向全国。
4: 刚刚短片反映本土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户增收渠道单一，那么现有的合作模式有哪些不足呢？
5: 主流的一个合作模式呢，还是一个简单的务工土地流转，比如说按土地来入股啊，这种合作的模式还是很少。所以我建议呢，重点扶持3到5家本土的优质企业，带动这个农户也好，比如村里面的合作社也好，能够有点带面把这个基础夯实，然后再做大做强。
6: 我认为呢，单纯呢扶持本土企业还是不够的，还是建议的话呢，要本土培育再加外部引进同步走，通过外地龙头企业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这样呢就能够带动本土企业加速的成长。
7: 认为呢两者可以融合起来，因为我们本地企业呢扎根乡村贴近农户，外来的龙头企业呢能够打通大湾区，特别是港澳的市场销路。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这种模式，让农户呢长期分享那个产业的增值收益，结成呢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4: 直通车资源浪费，港澳标准信息滞后，特色品种和农业科技跟不上市场，该怎么样去系统的解决呢？您觉得？
6: 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要统一调度全市的10台港澳双排货车，优先保障啊在贺州这个集散基地的蔬菜货源，依托我们市检测中心以香港 CMA 这个赴任资质，简化通关流程，统一从贺州那么报关啊4小时直达港澳。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还是要同步搭建了动态的信息平台，实时呢更新这个港澳的农产标准啊蔬菜这个市场的价格啊，并同步配套啊这个出口信用的风险以及跨境的金融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从而呢进一步降低这个企业出口的风险。
4: 品种培育和智慧农业技术攻关，徐副局长，在这方面咱们农业农村局有什么样的规划？
7: 我们呢还是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走我们规模化、品牌化、绿色化和集约化的发展路线的。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积极地引进示范推广大湾区，特别是港澳的高端的蔬菜品种，扩大种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 要全域推广一些绿色防控啊，水肥一体化

0: 有设施设备等，提升我们的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水平。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深化粤桂的产业园合作，结合呢大湾区和区内外科研院所，共建良种繁育推广智慧农业研发平台，落地 AI 那个病虫害监测、区块链溯源、自动化育苗技术等等。
1: 好的，谢谢徐副局长。那委员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农业的这个科研投入非常大，而且这个回本的周期呢很长，中小企业呢往往是扛不住这个成本。然后建议呢是由政府、科研院校牵头搭建公共科研平台，企业呢只负责落地种植、市场化应用。
3: 我认为的话呢，政企院所完全分开啊，不利于这个技术的落地转化。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三方要联合攻关，政府呢负责搭建平台，企业的话呢负责就是提供这个试验农田、一线的种植数据，那么院所的话呢就是提供技术支撑、专业设备、研发方案与理论成果。
1: 那关于两位委员的建议，咱们农业农村局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0: 作为主管部门呢，我们认为呢，三方协同呢，也是下一步我们重点的一个方向，主要是采取呢政府主导、企业主体、院所支撑，靠优质的种苗、数字农业、标准化的种植技术呢，抢占大湾区的高端市场，夯实我们贺州整个蔬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 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多年来持续在贺州开展技术服务，见证了贺州供港蔬菜产业从小到大。结合科研实践，他们对贺州供港蔬菜产业当下的核心短板和突破路径有怎样的建议？我们来连线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慧平。您好，蒋副研究员。
4: 好的，主持人。贺州市凭借领先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已成为广西供港蔬菜主力军，但仍存在一些核心短板问题，比如传统叶菜主导的品种结构与大湾区高品质需求错位，小农分散经营导致的标准化生产短板，采后处理与物流运输的高损耗等等瓶颈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一是优化品种结构，及时收集大湾区市场对蔬菜品类供应时间、生产标准等需求信息，同步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满足大湾区市场差异化需求。二是稳固供销渠道，深化与深圳海吉星、广州、江南等大型市场合作，推广订单农业，搭建长期稳定产销合作机制。三是补齐冷链短板，扶持产地冷链库、移动冷库建设，配齐冷链运输车辆，开通广西粤港澳大湾区冷链专线，减少损耗，保障蔬菜新鲜度。四是提升企业加工能力，扶持本地农业龙头企业，搭建净菜、速冻、脱水蔬菜生产线，推动初级蔬菜向预制菜、即食食品等高端产品转型。五是严守质量底线，强化质量监督，引导经营主体申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积极打造正品、香港优质正印高端认证产品。六是做强区域品牌，打造桂字号蔬菜品牌体系，开展品牌入湾推荐，在大湾区市场设立广西蔬菜销售专区，塑造绿色、生态、健康的品牌形象。
1: 谢谢蒋副研究员。加工、要素、龙头、通关、科技五大短板环环相扣，也给产业发展理清了清晰的出路。那么三位嘉宾通过今天的讨论达成了怎样的协商共识呢？
3: 落地啊，这个调研协商成果，补齐全产业链的短板，推动贺州蔬菜产业稳步的提质增效，
2: 做好优质蔬菜产品，配套完善产销服务，让贺州蔬菜站稳大湾区市场。
0: 科技赋能，创新驱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农产品生产供应地。
1: 一篮蔬菜连着两头，一头是贺州富硒沃土农户增收的期盼，一头是粤港澳大湾区群众的餐桌保障。依托贺州独特区位、优质生态农业优势，补齐产业链短板，整合

产业资源，强化科技支撑，贺州大湾区菜篮子产业一定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感谢各位委员和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如果给你一双翅膀，你希望飞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样的风景？
1: 一起来探访九重山神秘的朋友。
2: 切换到热成像。
0: 哇塞，就在那里！哇哇哇，两只！
3: 拍到也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无人机搭配人工智能算法，我们能够快速的发现和监测野生动物种群。
4: 依托 AI 识别与深度分析能力，我们可快速地实现影像归类与数据研判，高效地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5: 我们在广西落地了超过100套无人机种机场，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一网统飞低空政务巡检模式，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0: 现在就让我们以天空的视角来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和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在实干中担当作为，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争分夺秒、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通达修复，加快推进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要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突出问题导向，做好抗洪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连续奋战等优良品质作风，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砥砺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韧性城市等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城市内涝顽疾，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抢抓机遇，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打造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监管治理，用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座谈会成果，筹办好以伦理安全为主题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产业，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打造安全可信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科技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要突出应用落地，紧紧围绕全区发展所需，特别是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好用好广西高等研究院、邕江实验室等平台，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压力有效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一年重点突破、两年系统提升、三年巩固深化的总体安排，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持续加压奋进，着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广西实际和当前工作形势，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查摆整治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以优良作风保障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统计工作，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统计队伍，严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坚持零容忍，防范惩治统计造假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高质量统计助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2: 陈刚来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国家突发传染病防控应急队成员，感谢他们在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紧急支援广西开展防疫工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与广

0: 期防疫队伍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防疫工作，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随后，程刚参观消杀智能装备，观看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演示，并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全区洪涝灾害防疫、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及全区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补工作。程刚强调，要把大灾之后的疫病门类分清楚，重点问题预告清楚，防范措施做到位，特别要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强卫生防疫、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管、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监测防控，严防肠道、呼吸道和登革热等虫媒类传染病，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及时扑杀、及时转移、及时隔离，切实防范重大疫情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治疗机制、疏散机制、消杀机制和防止疾病传染机制，加大面向基层群众防疫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医疗救治服务，确保受灾群众患病能够及时医治。程刚强调，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系统要立刻行动起来，进一步理顺卫生和疾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防止层层报告、层层审批，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领导干部要到抗洪救灾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艰巨复杂的地方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防范各种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隋国华、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督导。
1: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加紧抢修受损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加快垃圾清理、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全面开展病险水库排查整治，确保汛期安全度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集中全区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级，强化科产深度融合发展，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做好科技金融赋能文章，扩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实我区城市更新工作，稳妥推进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排查整治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

0: 部署下半年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7月1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双线作战，扎实做好救援安置、灾后重建和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建好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夯实数字广西建设基础，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结合物流网建设，打造重要商品骨干流通网络，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力度，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各类活动。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虽然部分领域有所波动，但我区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态势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迎头赶上，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加快回升向好。要加力挖潜升级，用好5个1工作机制，稳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增长，加快重点企业释放产能，推动工业恢复向好，加力激活消费，提振9大重点领域消费，大力发展港航、蓝色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力提速攻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谋划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推动投资筑底回稳，加力纾困提质，结合金九银十节点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加大好房子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建筑业房地产业企稳向好，加力稳产增效，稳住农业发展势头，保障灾后生产工作，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加力开放发展，持续巩固外贸增长，实施外资稳量提质行动，推动通道物流畅通高效，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加力灾后重建，尽快制定各地灾后重建方案，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深入推进暖心民政3年行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力守牢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增强政策协同效能，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平陆运和船舶过闸收费有关事项。
0: 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先后到南宁市、衡州市、贵港市港北和钱塘区、金州市钦北和钦南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详细了解受灾救灾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房凌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作为最急需的民生实事来抓，落细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要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不松劲儿、不懈怠，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指导督导组要按照找问题、列清单、交任务、限期改、促落实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力督导，推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纪检监察干部要闻令而动，上下同心，做到既督又战，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紧盯群众安置、隐患排查、险情处置、灾后重建等关键环节查漏纠偏，为打赢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2: 7月16号，黄汝生赴钦州调研渔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实地查看蚝排、对虾等养殖设施损毁情况，了解企业受灾损失、复产难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帮扶指导，全力推动渔业稳产增收。
0: 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台风美沙克给我区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7月16号，全区受灾人口

0: 有超26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
1: 台风美沙克是广西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导致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余人，需转移安置14.1万余人，需生活救助54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26.7万公顷，死亡牲畜90余万头，倒塌房屋729户，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2.5万间。受衡州是六兰水库漫坝决口影响的四个镇，宾阳县甘棠镇及贵港市主城区内涝区域是本次灾情最突出的三个重点区域。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区共设置集中安置点321个，累计集中安置19348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16人需继续安置。
2: 初步估计，这次台风给受灾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221亿元，所以救灾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是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群众的基本生活物资是有保障的。我们从国家调拨的物资达到15万斤，自治区也下拨了近2万的救灾物资。
1: 为更好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广西已争取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2亿元。截至7月16号，已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当前全区工作重心正转向受灾群众安置和基础设施恢复，现已抢通各类中断道路728条，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已恢复退伏基站6967个，恢复率约91.62%。所有乡镇所在地已恢复供水，农村供水已恢复60%，力争7月20号前恢复应急供水。清淤、消杀、防疫等各项工作也在同步加紧推进。
2: 交通、电力、供水、通信这方面难度很大，但是呢，我们组织各方力量进行抢修，目前进度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初步估计，到7月20号，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将初步重新建立起来，到时候群众将回归正常的生活。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恢复重建工作中来。
0: 今天起，衡州市云表镇统筹各方支援力量，全力打响清淤攻坚战，加快清理灾后淤积杂物，加速恢复集镇及村屯人居环境。
3: 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云表镇农贸市场片区。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地区的污水和淤泥积压程度仍然很深，空气中弥漫着较为刺鼻的味道。此时此刻呢，民兵队伍、消防人员携带着吸污车、消防救援车、运输翻斗车、抓机等设备同步进场，打响农贸市场清淤攻坚战。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大型设备正高速运转，持续推进清淤工作。
5: 我们今天这边的话，有1200人在那边清淤。按照现在个进度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加班，预计明天早上8点前把绝大部分的垃圾都清理完。我们这段时间呢，每个晚上都做到12点。
4: 在云表镇政府周边，清淤工作热火朝天，各方支援队伍纷纷加入其中。来自广东医科大学的志愿者队伍正与当地居民通力协作，并肩作战，共同攻坚克难。
6: 我们总共有39个学生和2名老师，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们过来这边能做一点事情。我们很多人平时就是隔着屏幕在点赞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变成了在屏幕里面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最大的收获吧。
4: 南宁市目前已统筹各城区志愿者队伍共4048人支援衡州，接受统一调配，分区分片开展作业，持续加快清淤攻坚进度。
0: 7月14号，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广西分公司将一笔200万元预付赔款送到受灾企业贵港市蓝盛牧业手中，缓解企业灾后复工复产的燃眉之急。
1: 本轮洪水席卷蓝盛牧业厂区，7月6号积水最深处超过2米，大量生产设备、成品及原材料长时间浸泡，损失惨重。
7: 看到有点心凉，要恢复生产要一段时间，然后现在这个整个厂区

0: 的损失的话，目前盘出来也没有一个整数呢。
1: 庆幸的是，他们连续四年投保企业财产险，太保财险广西分公司接到报案时，洪水尚未完全消退。考虑到企业灾后复工复产急需资金，公司迅速开辟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流程，特事特办。理赔人员迅速启用无人机航拍，远程锁定企业受灾全貌。随后，汤水深入

0: 就先赔偿一笔200万的赔款给到客户进行灾后的重建，也支持复工复产，后续会根据总体的理赔情况进行整体的赔付。
1: 可以说非常重要，因为工户里面资金紧缺，叫员工回来每天都要吃用，还有一个维修工具电啊设备啊全部都是要费用的，如果没有这个保险的话，我估计难顶，很难顶。
2: 此次洪灾预警阶段，太保财险广西分公司第一时间向数十万车险客户和上千家企业发送预警信息，并实地走访167家重点企业，协助排查隐患。灾情发生后，公司总部及多地分中心累计调集51名理赔专家驰援，设置了10个大灾快速理赔点，目前已向企业及农户支付预付赔款3700余万元，而覆盖车险、非车险和农险三大领域的支付赔款累计已达5900余万元。
3: 开通这个绿色通道，特事特办，主动走访这个企业和这个农户，运用我们的这个卫星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技术啊，做到这个精准的一个定损，同时做到应赔尽赔，为广西灾后的一个重建和恢复生产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感谢收看广西新闻，再见。

0: 港中雨26到32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3到28度，桂林象鼻山小雨25到32度，桂平西山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25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宁明花山阵雨26到34度，巴马城社之乡中雨25到32度，杨树玉龙河小雨25到32度，东兴金滩中雨26到32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2度，平祥友谊关阵雨25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5到30度。
1: 下面播送7月1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1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要是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但光好日子，
0: 别急，
1: 我和倪伯年、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他年过八旬，寒冬酷暑，畅游邕江四十载。
3: 我父亲也是游泳老将，他游到97岁。
2: 他出身医学世家，活力养生自有妙方。
3: 我现在是混合着，对关节有好处。一般洗澡呢，我就用冷热。

0: 水饺屁。
1: 超强体力百岁奶奶，上山下地无所不能。
2: 今年不再学不冷了，水也学了呢。
1: 原汁原味生态食材，美味养生，样样有料。更有简单易学的驻颜美发秘诀，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人瑞圣地。

0: 梦想主场，青春正燃。县域高中正迎来全新蜕变。202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满足更多学位，容纳更多求学梦想，更高质量解锁更多成长可能。数字赋能，优质资源触手可及，强师扎根，少年梦想精心守护，青春各有光芒，热爱皆有回响。让我们一同解锁不一样的县中，看梦想从这里出发，向未来生长。深耕校园提质之路，聚力换新育人之基。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江中学依托百校换新工程契机，扎实推进县中标准化建设，全方位优化办学条件，厚植育人沃土。
1: 2024年9月份，我们学校扩容以后呢，有两个年级在新校区这边办学，新校区这边的这个办学条件呢得到明显的改善，有了这个报告厅、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呢有设施齐全的这个电脑室啊，那么老师的这个办公条件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就更好了。
2: 学校扩容升级后，场地更规范，器材更丰富，孩子们拥有更充足的锻炼空间，运动氛围也越来越浓厚。
3: 学校扩容升级后，焕然一新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环境优良，为全校全学科阅读教学提供了坚实的阵地，让书香真正滋养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4: 学校扩容升级后，全新升级的计算机教室设备先进，系统稳定，为学生信息化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
0: 紧抓县中振兴契机，三江中学积极实践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创新方法，努力推进教共体建设。
1: 从2021年开始，我们学校和流体一中建立了这个教育共同体。那么我们创新的一个做法就是叫做市招现用。我们学校划10个编制给流体一中，由流体一中去招聘老师，然后他们另外安排这个老师骨干老师来我们学校支教，解决我们学校骨干老师偏少的这个问题。二是呢，我们采用这个双班主任双师制啊，在我们学校设了流体一中集体班，这集体班呢安排2位班主任，其中一位是流体一中派来的老师，另外一位是我们学校派的老师。那我们学校这位班主任就跟流体一中班主任一起互相交流，多多研讨，把这个流体一中的一些好的做法放到用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班里面去，效果明显提升。
5: 在双师制的引领之下，我找到了三江中学本地的班主任，我们充分沟通充分了解学生的学情之后，我决定引入柳州铁中学精细化的学生管理办法去帮学生解决实际备考当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学生找到目标，找准差距，找到短板，补强短板。通过我们2位班主任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最终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6: 过去的一年，我与三江中学本地老师共同担任基地班的班主任。作为一个支教的数学老师，我充分利用了铁一中这个优秀的平台，利用他们成熟的备考资源，优化整编适合。

0: 和三江学琴的练习，让学生针对性的训练，避免了无效的刷题，提高了他们的成绩。
1: 在双方熟认制度的帮助下，我的课后难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辅导，并且老师还会给我们写很多之前接触不到的难题数学题目，然后我的学习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两位班主任的细心观察下，对我进行了心理辅导，使我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每一场考试，能够考取一个好的成绩。
3: 我是三江中学的班主任，我们班还有另外一个班主任是来自柳州市体育中的老师。在双师制班主任的制度下，体育中的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备考理念，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科学的班级管理方法，不仅使我们学生的成绩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也提升了我们教师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
4: 紧扣县中分类办学改革部署，三江中学深挖本土民族文化，深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打造县县有优质、校校有特色的办学格局。

0: 我是要从2002年开始就开办了这个体育和艺术的特长班，主要是呢给学生们在培养这个体育艺术的这个技能。那么项目主要有呢，像艺术这块，它就有这个侗族大歌、侗族琵琶和侗族风情画。然后呢，体育这块呢，就是有这个竹竿舞，还有这个背篓绣球、高杆绣球，以及这个侗族的民族操。通过传承少数民族体育的这个运动相关，让学生的话呢强身健体，然后的话呢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1: 我喜欢做运动，也喜欢做民族操。做民族操让我锻炼了自己的身体，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侗族舞蹈元素。
2: 在音乐课堂上，我学会了家乡的乐器侗族琵琶，家乡的歌曲侗族大歌。我喜欢家乡的音乐，我感到骄傲和自豪。
0: 在我心目中，好的教育就是有良师引路，用真心育人。借着县中振兴的发展契机，我们补齐了短板，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办好家门口的优质教育，助力每位山羊学子逐梦成长。
3: 2024年马山县综合高中全新升级，今天就带大家打卡马山县综合高中，感受蜕变后的校园。
4: 马山综合高中啊，是2024年5月份挂牌的，执行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办学模式。在招生的规模上，我们2024年招了400个综合高中的学生，2025年增加到了600人，今年我们打算招800个学生，一年比一年增多。我们学校改变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校园面积扩大了，之前的校园面积是1.05万平米，现在已经扩大到4.66万平米。
5: 学校扩容以后，宽阔的球场让我们尽情的奔跑。
6: 学校扩容以后，我们拥有了更好的阅读环境。
7: 学校扩容以后，

0: 硬件升级的同时，学校的软实力也同步拉满。
1: 首先将有请小老师上台带领大家学习。
2: 是左小老师。
0: 马山县综合高中推行一案四单课堂模式，轮流当小老师讲题互评，小组围坐，四面旋转的布局，方便同学们合作探究。老师进行精讲点拨，大部分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展示、思辨。

0: 改完之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老师就从传统的讲授模式现在变成了一个引导型的老师，现在已经转变成了就是学生愿意主动的去上课，这个课堂的参与度非常的强，他们能够从思维的表达、语言的表达以及在行动上面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素养的提升。
1: 我们都有展示交流还有发言机会，我刚开始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表达好差呀，然后呢我非常需要老师在课后补充，我才能把这个课上完整，现在的话上课都是有一种运用自如的感觉了。这个模式它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课前先预习，预习完之后我们在课上我们就会互相讨论，班级里面的氛围变得更好了，每个人都特别积极主动，比以前好多了。我觉得
2: 白天吸收知识点，晚自习高效复盘，加强巩固。
3: 我们晚自习最后一节课会进行睡前检索，仅靠自己的回忆检索当天科目所学的内容，自己进行思考，知识记得就会更牢固。我觉得这种方法很大的帮助到我，用了这个方法之后英语单词记得会比之前的更多更牢固。
2: 马山县综合高中这次扩容升级，不仅扩充了学位，同时也为大家关心的中考分流压力、升学选择单一的焦虑给出了解题方案。
4: 我原来是中职班幼儿保育专业的学生，参加普职融通班让我有机会参加高考，考入心仪的大学。我将来的梦想是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
5: 成立了综合高中之后，中职的学生出路更加多元化了，就是能够参加普通高考，那它实际上就是对口的专科考试、对口的本科考试，还可以参加普通考试，这三种渠道。
6: 2026年的高职高考改革了之后，我觉得对我们的综合高中而言，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机遇，因为我们的中职也可以上本科。普高的学生在完成了他的正常的普高学业的过程中间，他认为自己在普高那边上本科会相对困难的话，他可以转头过来参加中职高考。我们以同样的要求质量在培训学生，但是他可以选择更符合或者让自己的优势更大的那个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出路问题，出路上的融合。在综合高中里面，普高的学生可以更早的比其他学校的学生了解到关于职业的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开创的很多社团，那你看我们有个汽车美容队啊，我们有电商直播，普高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今年未来，通过社团的方式实际上就把我们的课程慢慢的进行了融合。那么通过我们自己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之后可以说应该让大部分的马山本地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读到书而且我相信他们能读好书。
2: 在马山综合高中，升学不再是单选题，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光赛道。
7: 你知道吗？在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藏着一座摇山少年的科创乐园。曾经遥不可及的科创梦想，如今已经成为了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日常。
8: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科技实验室，这里有机器人实验室、3D 打印实验室，还有无人机实验室。刚刚开始感觉里面的东西都很新奇，特别是机器人开始挥动了它的手臂进行舞蹈表演的时候，通过积木组装成的小车竟然可以通过电脑里面的程序运作，让我感觉很震撼。以前我总觉得这些高科技离我们很遥远，但是现在能让我亲手操作、动手创作，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2: 琳琅满目的科创设备走进摇山校园，并非偶然，而是县中对口帮扶工作在摇山深处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9: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广西金秀到我们这一届已经有连续9批，一共122名支教队员到大瑶山来工作了。今年2026年下半年，我们将派出第10批支教团过来，主要工作就是我们一定会抓好教学工作。另外呢，我们

0: 将科普工作作为我们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来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组建了机器人社团与航模社团，同时呢，我们依托哈尔滨工业大学捐赠的三所实验室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我们的哈工大金秀紫金山科技文化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我们每年都会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高中的体育馆为学生们开设大展览，能够让学生们近距离的体验更加丰富的科技产品。我们来到这儿，希望能够为他们打开这两扇窗户。第一扇窗户是能够让他们看到世界，啊，能够让他们立报国志，练真本领，能够让他们见到我们现在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些成果。那第二个呢，是希望能够让世界看到他们，希望在我们的影响下，他们心里能够首先埋下种子，留下火苗，之后能够在自己的领域绽放光彩。
1: 哈工大帮扶对我们学校促进相当大，最主要的科目呢就是物理、英语、数学等这些科目。学校也主持了多批次、多人次去哈工大那边学习培训。不仅如此，哈工大也主持我们的学生到西北大漠参观火箭发射场、卫星基地等，这些学生感慨很深。
2: 跨越山海的帮扶力量，为县中校园播下科创的火种。多元帮扶持续赋能的同时，月桂协作的暖心奔赴也为县中提质发展再添温情助力。
3: 说是来支教，觉得呢，我更应该是来学习的。这个校园是非常的这个整洁、美观，高大的教学楼、学生宿舍，还有先进的教学设备，这是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让这里的孩子呢，接触到我们广东那边一些教育的资源。目前有6位班主任加入了广州的名班主任工作室。同时呢，我们现在学校呢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运动场。月桂协作这边已经争取到了资金，我们的运动场呢已经在开工了。
2: 山海相助，双向成长，让县里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拥有更好的成长舞台。
1: 我们学校整体从县城搬迁到桐木镇，新校区教学楼一共有4栋，图书馆、报告厅、综合楼、宿舍楼，各种设施比较齐全，能够满足选科走班的要求。2025年就投入了112万购置教学设备，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办学的硬件设施的水平。
4: 每个班都是有2个空调，然后宿舍也有空调。就说我参加了学校的这个 AI 自习室，学校给我们参加 AI 自习室的人都分配了一台平板电脑，然后供我们学习观看。在这个学校的幸福感是很强烈的，老师给学生的那种氛围也是很好的，这里离家也比较近，然后有那种家的归属感一样的。
1: 县域高中振兴方案出台以后，市级的学校不到县域进行掐尖招生，更多的孩子愿意留下来在我们本县就读了。师资这一块不再像原来缺口那么大了，
5: 学校会给很多机会给我们年轻老师，一个是参赛啊，一个是培训。只要有新老师入校，那我们都会有一个传帮带的途径。老师在支教的过程当中，会把比较优秀的教学方式方法带入到我们学校。
1: 我觉得一所好的学校应该像大瑶山一样包容万物，让孩子们吸取养分，健康成长。好的教育应该是点燃而不是灌输，让他们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特长，然后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特色品牌的教育。当然好的教育也少不了人文的熏陶，健全人格的培养，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根基不能丢。监狱高中振兴这个方案实施以后，我们有信心也有责任把我们学校办得越来越好，让孩子们不用远离家乡，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比较高水平的教育。

0: 2000多年前，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合浦港蜿蜒出海，将古老的东方与远方世界紧紧相连。守着1600多公里海岸线，6700多平方公里管辖海域，10多个天然港湾的广西，很长一段时间里却没有充分释放沿海优势，难以实现真正的通江达海。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殷殷嘱托掷地有声，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1: 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接续推进向海经济实践和探索。
0: 2026年6月30日
1: 召开的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明确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设定2035年建成海洋强区远景目标，进一步吹响广西向海图强的冲锋号角。
0: 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是广西15五开局之期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设计思路，核心是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主轴，联动北部湾沿海与西江腹地，
1: 统筹陆海国土空间，构建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
0: 一轴牵引指的就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及其骨干工程，一条即将改写历史的黄金水道平陆运河，现在它已经呼之欲出，通航指日可待。
2: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北部湾出海口的青年枢纽了，你看江水正在缓缓地注入到闸口当中，青年、起石、马道3个枢纽完成注水，大国工程向海图强的脉搏在这里可以被清晰地听到。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集团党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组建了110多支党员突击队深入到一线，树立了平陆战队开河先锋党建品牌，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切实转化成了项目攻坚的战斗力。

0: 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1: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2: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0: 平陆运河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争当新时代渔工，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卷。
3: 在我身前的是一艘大型集装箱货轮模型，平陆运河一通，像这样的5000吨级江海船可直达北部湾港，西江内河与北部湾大海就此相连。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直接开辟出西南中南地区通往东盟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带动西南地区交通、物流、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就是广西向海图强的最强牵引。有了主轴，还需两翼齐飞。什么是两翼联动呢？一翼是沿海经济带，另一翼是西江经济带。平陆运河就是把两翼紧紧连在一起的黄金纽带。看沿海，北部湾港泊位升级改造完成，龙门大桥如巨龙跨海，万吨巨轮往来不息，千亿级临港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看腹地，南宁、柳州、玉林、贵港借江出海，借港开放，源源不断为沿海输送动能、输送货源。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沿海的城市也能拥抱大海。沿海的港口从此拥有广阔腹地，全域向海不再是梦想。广西面朝大海，背靠内陆，陆海兼备是我们得天独厚的禀赋。走好陆海统筹之路，就是充分发挥海洋国土作为经济空间、战略要道、资源基地、安全屏障的重要作用。统筹推进港口、产业、生态、通道、政策在陆海间的协同。我们先看生态大圈，全国首条生态示范海堤防城港西湾红沙环生态海堤就是最好的例子，融合防灾减灾、生态防护、文化休闲等功能，让海堤变绿廊，海岸成家园。再看经济大圈，广西告别粗放式发展，向海洋高精尖发力，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上新能源、海洋数字经济。这一系列探索既激活了海洋经济新动能，也筑牢了海岸生态安全防线，生动展现了陆海统筹的实践价值。过去一提到向海，大家往往只想到钦州、北海、防城港，如今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正在八桂大地兴起，全域向海。什么是全域向海？简单的讲，打破地理局限，打破行政壁垒，全区14个市不管靠不靠海，思想、产业、通道开放，全部向海发力。